0: 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3: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4: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3: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2: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5: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 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

0: 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1: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0: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在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 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0: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妍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

0: 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2: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3: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4: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5: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2: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6: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7: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8: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9: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20: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2: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 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11: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1: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它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2: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1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2: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2: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23: 环球华人。
12: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1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2: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4: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 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

0: 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杲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杲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杲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杲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杲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3: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0: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 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

0: 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4: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2: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0: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 那换言之

0: 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穆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

0: 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

0: 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4: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3: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5: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7: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7: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

0: 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陈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1: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0: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1: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3: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4: 我对拿东西，
3: 对吧？
4: 这个够不着的话，
3: 这
4: 条
0: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4: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0: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4: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0: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2天1-2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5: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6: 哎呦啊，我摔倒了。
7: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6: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8: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上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1: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 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

0: 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1: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0: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侨皮馆、德隆楼，这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0: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100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

0: 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措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史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浦东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0: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 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仍未识，它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

0: 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2: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3: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4: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2: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5: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的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2: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无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6: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塘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 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2: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晴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7: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8: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9: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有独特的魅力。
2: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10: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2: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11: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2: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基里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1: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12: 走散走散，咱们咋办呢？
13: 凉风摇身。
1: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4: 早上好啊。
12: 去买菜呀、
14: 啊、去买菜呀、
12: 啊、去饮茶吗？
14: 去喝茶吗？
1: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4: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15: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和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16: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
13: 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15: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

0: 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司机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整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1: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争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0: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趟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2: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趟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趟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0: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1: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2: 童大夫，非常欢迎您。
3: 广大听众大家好。
2: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3: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2: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2: 对，
3: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0: 器官
1: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0: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1: 对，
0: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1: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2: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1: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 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1: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呀，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0: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1: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 做

0: 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
1: 嗯，
0: 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0: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1: 返老还童了。
0: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1: 老小孩的，
0: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1: 对。
0: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1: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0: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像这些
0: 对，
1: 症
0: 这
1: 状？
0: 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呀，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儿，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1: 正气不足，
0: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是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啊，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儿哈。
0: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呀，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

0: 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佟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 菠菜

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 12%， 男性中风风险下降 15%， 女性中风风险下降 8%。 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4: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5: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4: 对，
5: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4: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5: 对，
4: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5: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4: 对，
5: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4: 对，
5: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4: 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哈。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5: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3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

0: 还有一个、
1: 嗯、
0: 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
1: 哦，
0: 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嗯、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
1: 嗯嗯、
0: 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
1: 嗯嗯、
0: 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
1: 嗯嗯、
0: 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
1: 嗯嗯、
0: 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
1: 嗯，
0: 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
1: 嗯嗯嗯嗯、
0: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
1: 嗯、
0: 我说您再巩固一下、
1: 嗯、
0: 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
1: 嗯、
0: 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
1: 哎、
0: 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
1: 嗯、
0: 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
1: 嗯、
0: 80%-90%都是病毒感染、
1: 嗯嗯、
0: 啊，是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能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啊
1: 嗯、
0: 打针呀、啊
1: 嗯、对
0: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
0: 嗯，
1: 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
0: 嗯，
1: 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1: 对，
0: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1: 对
0: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
1: 嗯，
0: 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1: 确实是
0: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佟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佟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

0: 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1: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一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这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他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用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你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这个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说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液的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那血液的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定程度上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流狭窄率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或者上次讲的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去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类个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0: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流速，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流速呢？
1: 对，这个因为流速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它的正常管腔是多少，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流速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那我量它的流速是250，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24，大于3倍了，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的流速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就是很快啊，这就很危险了。
0: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1: 对，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这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脑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以后，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流速、分支流速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0: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0: 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美国与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的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50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 这里头有7%-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大概有1/10的人狭窄率是大于50%的。
0: 嗯，
1: 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1/1000，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10%，就是1/10的人，
0: 嗯，
1: 很大的数据。
0: 嗯，那也就是说，从国外的统计看，这个10个男性中就有1个人狭窄率超过50%，那他这个脑中风的危险就要大一些。
1: 所以美国人他是2005年我们见到一个数据是150,000例颈动脉瘤膜剥脱术的分析，就发现有90.5%的人都是在无症状做掉的，就说人家的筛查体系很好，
0: 嗯，
1: 没有症状提前就发现这个狭窄了，提前做掉了，别人就不中风了。
0: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对这种预防性的有创的手术，应该说还是心理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1: 是，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我现在就我这个周二做两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得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1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得不像。而且那安阳，河南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大概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嗯，所以我就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哎，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两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两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0: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穷后患，从而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病的威胁。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大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来做一下颈动脉的血管的这个超声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筛查工程的专家组了，也经过也是长达半年时间，已经做了50多个修改，这个一个稿子已经出来了，中国脑卒中筛查的规范、干预的原则、手术的标准、CE 手术的标准啊，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参考了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55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啊，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皆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他自己这个地方。
0: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1: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陷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 它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

0: 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她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把她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她的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解脱嘛，我听诊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这个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她说她看见她椎动脉一侧蜥蜴什么。他激动的，他就一直希望我能给他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他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细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脑中风的五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脑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就像脑淤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琴毅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琴毅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要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叶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月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升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升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升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克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其溪谷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 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该遗址的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0: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及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4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4条道路的走向和两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柄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柱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柱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绿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排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2: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5: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2: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 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

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天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三人收甲未及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硕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屋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吾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吾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机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藩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服，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吴轨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易牙、树雕、长之屋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 今日新君御殿，老上卿且从吉。国公二老齐声答道：未病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虽非先公之子，老夫何则？唯能主丧者，则从之。一牙硕雕长之屋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五鬼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一牙硕雕长之屋说道：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树雕回道：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公但据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截之。五鬼以目征询一牙长之屋，二人皆曰：四人所言是也。长卫姬闻听公子五鬼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一牙树雕各统一半，分布两吴。长之屋则与五鬼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一牙树雕长之屋立了公子五鬼，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公子昭不知何往，若五鬼可立，无独不可立乎？公子开方道：可立。遂尽起家丁死事，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其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公子元道：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势。一牙树雕长之屋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三公子又为一牙树雕长之屋之强，各守军营谨防冲突。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夫。众官员自从被一牙树雕长之屋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谓国义重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重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记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鬼主丧，怎样？国义重道：立子以长，李无鬼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卿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一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一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无鬼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言？今先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五鬼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国义重道： 世子以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位自属。公子远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吴轨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愿也。”高希吩咐易牙树雕仍守殿吴，群公子大反催马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仗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吴轨进奔寝室。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湿虫如蚁，直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卵失守，无不凄惨。吴轨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紫冠盛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额尔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冠殓之。高希国义重，率领群臣奉吴轨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次哭灵，事业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殡，群臣俱奉吴轨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六日，公子吴轨即国君位，晋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晋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晋长之乌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吴轨。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长之乌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吴轨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纳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齐交。公子吴轨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进道：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礼之常也。吴轨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吴轨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吴轨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位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吾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吴轨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谍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侯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吴轨，寡人当救之。公子吴轨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长之乌：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长之乌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吴轨一目谍人：宋公袭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谍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公子吴轨长出一口气：皆小国也，故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吴轨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吴轨使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居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希受命之后，思为国义重道： 吾之立无轨，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比顺，教士则比强，且一压树雕长之屋，枪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其患。不若趁此除之，应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其有泰山之安矣。郭义仲道：“凶言是也，但是除去五鬼，必先除去一牙树雕。”高希道：“欲除树雕，易如反掌。”郭义仲道：“如何除之？”高希道：“一牙统兵驻郊，吾召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五鬼之位。吾量一牙无能为也。”郭义仲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托言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希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希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一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希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希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尔。”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希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毕见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希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一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五鬼，见高希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义仲入朝，直叩宫门，求见五鬼奏言：“人心思待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素为避难之计。”五鬼问道：“一牙树雕安在？”国义仲道：“一牙胜败未知，树雕已为国人所杀。”五鬼怒道：“国人杀树雕，汝安得不知？”环顾左右，还不把国老贼给孤拿下。国义仲闻言抢步出殿，五鬼带领内侍数十人乘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一边走一边传旨：“有负靖难者，尽绝一级。”这一传，靖难者未至，反叫出来许多冤家出来。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席氏、东郭氏、王氏、宾虚氏、陈氏、吕秋氏、燕氏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五鬼，被一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喊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一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一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往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今日天眼方开。”齐待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五鬼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弃械将五鬼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讥笑道：“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挥械乱砍，可怜五鬼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一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五鬼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为君，吾等不可助逆。”使者环抱一牙，一牙叹道：“军心已变，莫若逃亡。”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希来到军营，安抚一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靠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义仲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之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

0: 有何难？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无鬼报仇，气之道：汝能为无鬼报仇，我死无恨矣。即命纠集无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义仲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招道：无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公子昭道：但凭国老主张。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即进，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世子因何而来呀？高希代答道：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无鬼及树雕旧部俱城不纳。宋襄公叹道：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魏曹诸三国同武，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荡为先锋，化御士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礼送进，再入齐国。高希道：先侯为其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希驱车前行，把关将吏，望见是高老上卿，忙开门掩入，直逼临淄下寨。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公子商人为公子元、公子潘道：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四家之众，趁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故善，不幸而败，可暂避他乡，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汝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元、公子潘齐声应道：武帝所虑甚是，如何处置？吾等为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2更3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即引大军来救。后军化御士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又经国义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希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是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5日，方才回宋。使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公子潘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誓愿修好，单致手乱易牙、树雕、长之屋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事求8月，葬齐桓公于牛首冈之上，连起3大坟，以燕鹅耳覆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因公子无鬼、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姬、少卫姬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齐桓公从死到安葬拖了近1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

0: 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国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自25号18时23分许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后，即开展搜救。截至26号21时，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20时05分，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27日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性

0: 高。
1: 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4: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百分之二

0: 15。
1: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2: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0: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5: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

0: 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在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 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 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0: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
7: 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

0: 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蔡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5: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6: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7: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8: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9: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0: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0: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1: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2: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3: 环球华人。

0: 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

0: 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0: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

0: 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藁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

0: 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

0: 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国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自25号18时23分许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后，即开展搜救。截至26号21时，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20时05分，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27日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 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

0: 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1: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2: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1: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3: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4: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5: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6: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5: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成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4: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5: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4: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7: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8: 我对，拿东西，
7: 对吧？
8: 这够不着，对吗？这条
1: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8: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1: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8: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1: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

0: 聊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1: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2: 哎呦啊，我摔倒了。
3: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2: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4: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5: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8: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9: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8: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9: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 它的建

0: 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风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转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1: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1: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侨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史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0: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1: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3: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1: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仍未识，它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

0: 我为何能向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祠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祠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2: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3: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4: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2: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2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3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业公所、羊腰湾、江间公园、 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渔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5: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的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2: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6: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塘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2: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秦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7: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8: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9: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2: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7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10: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2: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 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11: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2: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肌理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
12: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13: 走散走散，要不要啥饭呢？
14: 凉风摇身。
12: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5: 早上好啊。
16: 买菜呀？
15: 去买菜呀。
16: 去饮茶吗？
15: 去喝茶吗？
12: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5: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2: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 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14: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和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2: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16: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2: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14: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12: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整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2楼。
17: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争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12: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 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趟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

0: 就是趟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趟楼门也锁，角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1: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

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国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

0: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自25号18时23分许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后，即开展搜救。截至26号21时，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20时05分，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27日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0: 钟大夫，非常欢迎您。
1: 广大听众大家好。
0: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1: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0: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0: 对，
1: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观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0: 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1: 对，
0: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1: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2: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1: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 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1: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那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
0: 启发。
1: 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0: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1: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1: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0: 返老还童了、
1: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0: 老小孩的、
1: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0: 对，
1: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0: 对，
1: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0: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1: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 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
0: 嗯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0: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啊像这些，
1: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嗯嗯、
1: 对于这些呢、
0: 嗯、
1: 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
0: 嗯嗯、
1: 比如说益气固表啊、
0: 嗯、
1: 调和营卫啊、
0: 嗯、
1: 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
0: 嗯、
1: 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0: 嗯，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啊、
1: 嗯、
0: 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一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1: 哦、
0: 嗯、
1: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嗯、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0: 对、嗯、
1: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
0: 嗯、
1: 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0: 正气不足。
1: 正气不足、
0: 嗯、
1: 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
0: 嗯、
1: 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
0: 嗯、
1: 血虚啊啊、
0: 嗯嗯、
1: 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
0: 嗯、
1: 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他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0: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
0: 嗯、
1: 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
0: 嗯、对，
1: 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
0: 嗯、
1: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
0: 嗯、
1: 这些严重的问题。
0: 嗯
1: 啊、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0: 对、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
0: 嗯
1: 啊，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
0: 嗯嗯、
1: 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0: 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情况呢、
0: 嗯、
1: 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
0: 嗯、
1: 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
0: 嗯、
1: 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
0: 嗯、
1: 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
0: 嗯嗯，
1: 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
0: 嗯、
1: 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减少它这种发作的机会。
2: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佟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

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 12%， 男性中风风险下降 15%， 女性中风风险下降 8%。 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6: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7: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6: 对，
7: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

0: 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1: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0: 对，
1: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0: 啊，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1: 对，
0: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1: 对，
0: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1: 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0: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1: 对
0: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 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啊。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

0: 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1: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0: 对，
1: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0: 对，
1: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0: 确实是
1: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佟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佟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5: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一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这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它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要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你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这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里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那血里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种程度，它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 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瘤狭窄率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
2: 嗯，
5: 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
2: 嗯
5: 嗯，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我上次讲的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类个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2: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瘤素，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瘤素呢？
5: 对，这个因为瘤素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它的正常管腔是多少，
2: 嗯，
5: 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
2: 嗯，
5: 我们主要是用这个瘤素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
2: 嗯，
5: 那我量它的瘤素是250，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
2: 嗯，
5: 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84，大于3倍了。
2: 嗯，
5: 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瘤素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粗，就是很快。啊，这就很危险了。
2: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5: 对的，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这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老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哎，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瘤素、分支瘤素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2: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5: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2: 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5: 美国一组，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的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50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这头有7%到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大概有1/10的人狭窄率是大于50%的。
2: 嗯，
5: 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1/1000，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10%，就是1/10的人，
2: 嗯，
5: 很大的数据。
2: 嗯，那也就是说，从国外的统计看，这个10个男性中就有1个人狭窄率超过50%，那他这个脑中风的危险就要大一些。
5: 所以美国人他是2005年我们见到一个数据是15万例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分析，就发现有90.5%的人都是在无症状做掉的，就说人家的筛查体积很好，
2: 嗯，
5: 没有症状提前就发现这个狭窄了，提前做掉了，病人就不中风了。
2: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对这种预防性的有创的手术，应该说还是心理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5: 是，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我现在就我这个周二做2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的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1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的不像，而且那安阳，荷兰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大概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的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
2: 嗯，
5: 所以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哎，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两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两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2: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 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穷后患，从而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病的威胁。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大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来做一下颈动脉的血管的这个超声呢？
5: 就是我们这个筛查工程的专家组了，也经过也是长达半年时间，已经做了50多个修改，这个一个稿子已经出来了，中国老卒中筛查的规范、干预的原则、手术的标准、CE 手术的标准啊，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参考了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啊，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啊，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55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说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啊，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皆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他自己这个地方。
2: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5: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血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他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窄导致了眼动脉的供血不够，视网膜的供血不够，那么眼底的血液就增生血管堵塞这个房角，形成青光眼。那么这样过去眼科好多教授不知道这个，就做手术把青光眼做好了，整体病人失明了。那通过我和人民医院李小新李教授，我们两人合作，我们做了大概研究这个事儿，已经接触了很多病人了，我们做了10多例，都是这个因为颈动脉造成的。那么我们做完以后觉得病人好多病人恢复得特别好啊，眼睛视力恢复。那么好多人有个误区，好多人一听他眼睛不好，他都找到我，确实和色素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她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把她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她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颈动脉，我听着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这个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他说他看见他椎动脉一侧蜥蜴什么，他激动的，他就一直希望我能给他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他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蜥蜴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脑中风的五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脑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叫脑溢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2: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琴毅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琴毅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国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自25号18时23分许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后，即开展搜救。截至26号21时，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20时05分，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27日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

0: 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

0: 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生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的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克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其息鼓，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该遗址的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1: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及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4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4条道路的走向和2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 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饼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柱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柱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绿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排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0: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是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 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

0: 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1: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0: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天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5: 三人收甲未及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硕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

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犯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服，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息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易牙、树雕、长之乌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今日新君御殿，老上卿且从疾。”国高二老齐声答道：“未病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责？唯能主丧者，则从之。”易牙、树雕、长之乌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无鬼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易牙、树雕、长之乌说道：“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树雕回道：“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公但居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劫之。”无鬼以目征询易牙、长之乌，二人皆曰：“四人所言是也。”长卫姬闻听公子无鬼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易牙、树雕各统一半，分布两吴，长之乌则与无鬼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立了公子无鬼，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公子昭不知何往，若无鬼可立，无独不可立乎？”公子开方道：“可立。”遂进起家丁死事，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齐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公子元道：“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事。易牙、树雕、长之乌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

0: 三公子又为一牙树雕、长枝乌之墙各守军营，谨防冲突。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夫。众官员自从被一牙树雕、长枝乌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谓国义重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重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记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鬼主丧，怎样？国义重道：立子以长，立无鬼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亲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一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一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无鬼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言？今先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无鬼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国义仲道：世子以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为自属。公子元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无鬼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愿也。高希吩咐一牙树雕仍守殿吴，群公子大反催麻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仗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无鬼进奔寝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尸虫如蚁，直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钻尸首，无不凄惨。无鬼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紫冠盛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鹅耳，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冠殓之。高希、国义仲率领群臣奉无鬼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次哭灵，事业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殡，群臣俱奉无鬼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6日，公子无鬼即国君位，

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进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进长之屋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无鬼。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长之屋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无鬼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那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其交。公子无鬼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敬道：立子以敌，无敌立长，礼之常也。无鬼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无鬼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无鬼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未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无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无鬼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敌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后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无鬼，寡人当救之。公子无鬼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长之屋：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长之屋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无鬼一目敌人：宋公习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敌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公子无鬼长出一口气：皆小国也，孤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无鬼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无鬼使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居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息受命之后，思谓国义重道：吾之立无鬼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比顺，教士则比强，且易牙、树雕、长之屋枪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其患，不若趁此除之，应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其有泰山之安矣。郭义仲道：凶言是也，但是除去无鬼，必先除去易牙、树雕。高息道：欲除树雕，易如反掌。郭义仲道：如何除之？高息道：易牙统兵驻郊，吾召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无鬼之位。无量易牙无能为也。郭义仲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拖延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息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息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息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息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耳。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息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臂间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息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易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无鬼，见高息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义仲入朝，直叩宫门，求见无鬼奏言：人心思待世子，

将帅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速为避难之计。”五鬼问道：“一牙树雕安在？”国一众道：“一牙胜败未知，树雕已为国人所杀。”五鬼怒道：“国人杀树雕，汝安得不知？”环顾左右，还不把国老贼给姑拿下。国一众闻言抢步出殿，五鬼带领内侍数十人乘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一边走一边传旨：“有负靖难者，尽绝一级。”这一传，靖难者未至，反叫出来许多冤家出来。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席氏、东郭氏、王氏、宾虚氏、陈氏、吕秋氏、燕氏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五鬼，被一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含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一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一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往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今日天眼方开。”齐代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五鬼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器械将五鬼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讥笑道：“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挥械乱砍，可怜五鬼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一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五鬼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魏军，吾等不可助逆。”使者环抱一牙，一牙叹道：“军心已变，莫若逃亡，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希来到军营，安抚一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靠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一众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之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归途中，公子商人弗然道：“我等在国奔丧，昭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领长，强夺齐国，与理不顺，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五鬼报仇，诛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钳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道：“武帝之言是也，要杀子昭，必借宫中之言，方为有名。”公子商人道：“这有何难？”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五鬼报仇，气之道：“汝能为五鬼报仇，我死无恨矣。”即命纠集五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一众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昭道：“五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公子昭道：“但凭国老主张。”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即进，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世子因何而来呀？”高希代答道：“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五鬼及树雕旧部俱城不纳。”宋襄公叹道：“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魏曹朱三国同武，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荡为先锋，化御氏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礼宋境，再入齐国。高希道：“
先侯未起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息驱车前行。

0: 伺机东山再起，汝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与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二更三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即引大军来救。后军华御史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右卿国义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息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是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五日，方才回宋。时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公子潘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誓愿修好，单致手乱一牙树雕长之屋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事求八月，葬齐桓公于牛首冈之上，连起三大坟，以燕鹅耳覆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因公子无鬼、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及少卫及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齐桓公从死到安葬拖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友好交流合作紧密相连，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国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自25号18时23分许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后，即开展搜救。截至26号21时，已有46人获救，含越方救助1人。20时05分，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计划27日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0: 月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

0: 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4: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5: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6: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5: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4: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7: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 块，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8: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到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3: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立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7: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 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3: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8: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它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3: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3: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7: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3: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8: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 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公众，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8: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9: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8: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20: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21: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 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8: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0: 就请先清点在场同学，
11: 可以先休息。
18: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22: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23: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8: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24: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25: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8: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26: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8: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17: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8: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27: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8: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8: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1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8: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9: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 环球华人。
18: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1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8: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 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7: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3: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7: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7: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5: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 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8: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17: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

0: 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1: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0: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镐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他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0: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 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七月、八月、九月到十月这三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三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三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4: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1: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4: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 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

0: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他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4: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6: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4: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3: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7: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8: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9: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

0: 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1: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陈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2: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1: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2: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4: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5: 对，拿东西
4: 对吧？
5: 这个够不着的话，
4: 这条
1: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5: 我摔了一次，就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
6: 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1: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5: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1: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2天1-2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7: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8: 哎呦啊，我摔倒了。
9: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8: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1: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0: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

0: 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2: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1: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2: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1: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3: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1: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100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 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

0: 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 蔡顺义嫁了这个人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义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0: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山归仍未时，它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 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2: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3: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7: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2: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滨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滨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8: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的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2: 搭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九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良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9: 项目全长 8.5 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塘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 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2: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秦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10: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11: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12: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2: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13: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2: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印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印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14: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2: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肌理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 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15: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16: 走散走散，咱们啥办呢？
17: 凉风摇生日。
15: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8: 早上好啊。
16: 去买菜呀、
18: 啊、去买菜呀、啊、
16: 去饮茶吗？
18: 去喝茶吗？
15: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8: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5: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主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19: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和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5: 街坊们都在感慨， 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17: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5: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19: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啊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15: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整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20: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众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15: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烫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21: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烫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烫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15: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0: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 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0: 重要桥梁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

0: 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2: 童大夫，非常欢迎您。
3: 广大听众大家好。
2: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3: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2: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

0: 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1: 对，
0: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1: 整体观，
0: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1: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0: 对，
1: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0: 对。
1: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0: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啊，就是根据它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2: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1: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0: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0: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呀、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1: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0: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

0: 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0: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1: 返老还童了，
0: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1: 老小孩的，
0: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1: 对，
0: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1: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
0: 这，
1: 是也是蛮复杂的？
0: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它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它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像这些
0: 对，
1: 症
0: 这
1: 状？
0: 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呀，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儿，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1: 正气不足，
0: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啊，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对，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呀，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

0: 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
1: 对对
0: 啊，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2: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童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

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 12%， 男性中风风险下降 15%， 女性中风风险下降 8%。 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5: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6: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5: 对，
6: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5: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6: 对，
5: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6: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5: 对，
6: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5: 对，
6: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5: 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6: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

0: 化验呀、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但是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的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啊，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能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1: 对
0: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1: 对，
0: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1: 对
0: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1: 确实是
0: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童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

0: 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1: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一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他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他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要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您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这个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的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说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液的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那血液的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程度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对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流狭窄率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或者上次讲的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类的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0: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流速，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流速呢？
1: 对，这个因为流速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到它的正常管腔是多少，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流速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那我量它的流速是250，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8 = 24，大于3倍了。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流速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就是很快。这就很危险了。
0: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1: 对，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这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脑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以后，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流速、分支流速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0: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0: 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美国与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

0: 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五十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这头有7%到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大概有1/10的人狭窄率是大于50%的。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千分之几，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10%，就是1/10的人。很大的数据。
1: 那也就是说，从国外的统计看，这个10个男性中就有一个人狭窄率超过50%，那他这个脑中风的危险就要大一些。
0: 所以美国人他是2005年我们见到一个数据是15万例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分析，就发现有90.5%的人都是在无症状做掉的，就说人家的筛查体系很好，所以没有症状，提前就发现这个狭窄了，体检做掉了，病人就不中风了。
1: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对这种预防性的有创的手术，应该说还是。心里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0: 是，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我现在就我这个周二做2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都，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得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1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得不行。而且那安阳，河南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大概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所以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哎，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2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2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1: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穷后患，从而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病的威胁。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大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来做一下颈动脉的血管的这个超声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筛查工程的专家组了，也经过也是长达半年时间，已经做了50多个修改，这个一个稿子已经出来了，中国脑卒中筛查的规范、干预的原则、手术的标准、CE 手术的标准。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参考了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65岁，55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皆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查自己这个地方。
1: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

0: 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1: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陷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他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窄导致了眼动脉的供血不够，视网膜的供血不够，那么眼底的血就增生血管堵塞这个房角，形成青光眼。那么这样过去眼科好多教授不知道这个，就做手术把青光眼做好了，整体病人失明了。那通过我和人民医院李小新李教授，我们两人合作，我们做了大概研究这个事儿，已经接触了很多病人了，我们做了十多例，都是这个因为颈动脉造成的。那么我们做完以后觉得病人好多病人恢复的特别好啊，眼睛视力恢复。那么好多人有个误区，好多人一听他眼睛不好，他都找到我，确实好色素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她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把她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她的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颈动脉，我听诊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这个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她说她看见她椎动脉一侧细什么，她激动的，她就一直希望我能给她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她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细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脑中风的五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脑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叫脑淤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琴毅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琴毅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

0: 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2: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升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升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升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 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客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

0: 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该遗址的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1: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及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4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4条道路的走向和两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柄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铸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绿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排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 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0: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2: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0: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 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

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天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5: 三人收甲未及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硕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 一牙剑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6: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
5: 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
6: 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五鬼，吾等誓不为臣。
5: 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
6: 管大夫，我等以立五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
5: 管平挺胸回道：
6: 废制。你敢再说一遍吗？
5: 管平昂首回道：
6: 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
5: 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
6: 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
5: 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
7: 家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
5: 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接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五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
6: 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之迎新？国高二老

0: 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服，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吴轨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一押数条长直屋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今日新君御殿，老上卿且从吉。国高二老齐声答道：未病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则？唯能主丧者，则从之。一牙树雕长之屋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吴轨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一牙树雕长之屋说道：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树雕回道：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公但据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接之。吴轨以目征询易牙、长之屋，二人皆曰：四人所言是也。长卫姬闻听公子吴轨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易牙、树雕各统一半，分布两吴。长之屋则与吴轨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屋立了公子吴轨，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公子昭不知何往，若吴轨可立，吴独不可立乎？公子开方道：可立。遂进起家丁死士，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其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公子元道：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势。一押树雕长之屋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三公子又为一押树雕长之屋之强，各守军营，谨防冲突。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夫。众官员自从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为国义仲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仲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记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吴轨主丧，怎样？国义仲道：立子以长，立吴轨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卿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一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一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吴轨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 陈和忠言。锦仙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吴轨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郭一仲道：世子以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为自属。公子元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吴轨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愿也。高希吩咐易牙树雕仍守殿吴，群公子大反催马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仗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吴轨进奔寝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湿虫如蚁，只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卵尸首，无不凄惨。吴轨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子官圣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额尔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官殓之。高希、国义仲率领群臣奉吴轨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此哭灵，是夜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殡，群臣俱奉吴轨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六日，公子吴轨即国君位，晋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晋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晋长之乌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吴轨。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长之乌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吴轨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纳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齐郊。公子吴轨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敬道：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礼之常也。吴轨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吴轨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吴轨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位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吾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吴轨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敌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侯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吴轨，寡人当救之。公子吴轨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长之乌：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长之乌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吴轨一目谍人：宋公习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谍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 公子无鬼长出一口气，

皆小国也，故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无轨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无轨是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局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息受命之后，思为国义重道，吾之立无轨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比顺，教士则比强，且易牙树雕长之屋，枪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其患。不若趁此除之，应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其有泰山之安矣。郭义仲道：“凶言是也，但是除去无轨，必先除去易牙树雕。”高息道：“欲除树雕，易如反掌。”郭义仲道：“如何除之？”高息道：“易牙统兵驻郊，吾召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无轨之位。无量易牙无能为也。”郭义仲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拖延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息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息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息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息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耳。”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息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必见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息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易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无轨，见高息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义仲入朝，直叩宫门，求见无轨奏言：“人心思待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素为避难之计。”无轨问道：“易牙树雕安在？”国义仲道：“易牙胜败未知，树雕已为国人所杀。”无轨怒道：“国人杀树雕，汝安得不知？”环顾左右，还不把国老贼给孤拿下。国义仲闻言抢步出殿，无轨带领内侍数十人乘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一边走一边传旨：“有负靖难者，尽绝一级。”这一传，靖难者未至，反叫出来许多冤家出来。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席氏、东郭氏、王氏、宾虚氏、陈氏、吕丘氏、燕氏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无轨，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含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易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易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往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今日天眼方开。”齐代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无轨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器械将无轨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讥笑道：“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挥械乱砍，可怜无轨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易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无轨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为君，吾等不可助逆。”使者环抱易牙，易牙叹道：“军心已变，莫若逃亡。”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息来到军营，安抚易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犒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
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诏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义仲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之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归途中，公子商人佛然道：我等在国奔丧，朝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领长，强夺齐国，于理不顺，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五鬼报仇，诛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钳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道：武帝之言是也，要杀子昭必借宫中之眼，方为有名。公子商人道：这有何难？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无鬼报仇，气之道：汝能为无鬼报仇，我死无恨矣。即命纠集无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义仲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招道：五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公子昭道：但凭国老主张。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极境，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世子因何而来呀？高希代答道：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无鬼及树雕旧部俱城不纳。宋襄公叹道：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魏、曹、朱三国同武，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荡为先锋，化御士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礼宋境，再入齐国。高希道：先侯为其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希驱车前行，把关将吏，望见是高老上卿，忙开门沿入，直逼临淄下寨。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公子商人为公子元、公子潘道：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四家之众，趁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固善，不幸而败，可暂避他乡，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汝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元、公子潘齐声应道：武帝所虑甚是，如何处置？吾等为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2更3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即引大军来救。后军化御士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右卿国义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希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视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5日，方才回宋。使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
公子攀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

0: 仅一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

0: 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2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心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 有哪些看法？
6: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8: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 工业和

0: 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1: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2: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0: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5: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

0: 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到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 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 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0: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
7: 事儿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2: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本病比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3: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4: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5: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2: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6: 就请先清理在场的选民，
7: 先休息。
2: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8: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9: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0: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1: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2: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2: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1: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3: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4: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2: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2: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7: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八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5: 环球华人，
2: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16: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的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17: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 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

0: 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0: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

0: 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每一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法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 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

0: 于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3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4: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6: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4: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3: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7: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8: 在祝总成功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一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9: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8: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成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7: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8: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7: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10: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11: 对，拿东西，
10: 对吧？
11: 这够不着的话，这条
4: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12: 我摔了一次，就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
13: 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4: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13: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4: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14: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15: 哎呦啊，我摔倒了。
16: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5: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4: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7: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8: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19: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18: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 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

0: 番仔楼、十一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是19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1928年呢以后呢，就到1938年这十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19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它19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19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他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0: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 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0: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3: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仍未识，它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 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2: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6: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7: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2: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8: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的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点。
2: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九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良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9: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囊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 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2: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晴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10: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11: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12: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有独特的魅力。
2: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13: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2: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14: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2: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基里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 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3: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15: 走上走上，咱们上班了。
16: 凉风摇身，
3: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7: 早上好啊！
15: 去买菜呀、
17: 啊？去买菜呀、啊？
15: 去饮茶咩？
17: 去喝茶吗？
15: 走上。
3: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7: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3: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件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18: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 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的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6: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19: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6: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18: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16: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正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20: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争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16: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0: 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趟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1: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趟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趟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0: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

0: 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2: 童大夫，非常欢迎您。
3: 广大听众大家好。
2: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3: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2: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 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2: 整体观
3: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2: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3: 对，
2: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3: 对，
2: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3: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它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0: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2: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3: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 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2: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3: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啊， 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
2: 对，
3: 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
2: 嗯，
3: 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2: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3: 对，
2: 嗯，
3: 而那个精神医学呢，
2: 嗯，
3: 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啊，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2: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3: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2: 返老还童了，
3: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2: 老小孩的，
3: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2: 对，
3: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2: 对，
3: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是。

0: 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1: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0: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它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它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啊，像这些
0: 对，
1: 症
0: 这
1: 状？
0: 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呀、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儿，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
1: 正气不足。
0: 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食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对。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呀，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啊。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或者是说减少它这种发作的机会。
2: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童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 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 12%， 男性中风风险下降 15%， 女性中风风险下降 8%。 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6: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7: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6: 对，
7: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6: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7: 对，
6: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7: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6: 对，
7: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6: 对，
7: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 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
6: 嗯、
7: 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6: 嗯，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
7: 嗯，
6: 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7: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6: 嗯，
7: 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
6: 哎，
7: 啊，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
6: 嗯，
7: 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
6: 嗯，
7: 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
6: 嗯，
7: 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了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啊，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6: 对
7: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6: 对
7: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6: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

0: 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1: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0: 对，
1: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0: 对，
1: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0: 确实是
1: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佟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佟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5: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一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这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他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要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你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的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的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说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液的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 那血里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定程度上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流速狭窄的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
2: 嗯，
5: 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
2: 嗯嗯，
5: 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或者上次讲的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类的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2: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流速，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流速呢？
5: 对，这个因为流速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它的正常管腔是多少，
2: 嗯，
5: 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
2: 嗯，
5: 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流速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
2: 嗯，
5: 那我量它的流速是250，
2: 嗯，
5: 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
2: 嗯，
5: 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8/24，大于3倍了，
2: 嗯，
5: 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流速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出就是很快啊，这就很危险了。
2: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5: 对，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那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老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哎，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以后，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流速、分支流速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2: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5: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2: 嗯，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5: 美国与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的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啊，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这头有7%到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大概有1/10的人狭窄率是大于50%的。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1/1000，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10%，就是1/10的人，很大的数据。
2: 那也就是说，从国外的统计看，这个10个男性中就有1个人狭窄率超过50%，那他这个脑中风的危险就要大一些。
5: 所以美国人他是2005年我们见到一个数据是150,000例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分析，就发现有90.5%的人都是在无症状做掉的，就说人家的筛查体积很好，
2: 所以
5: 没有症状提前就发现这个狭窄了，提前做掉了，病人就不中风了。
2: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对这种预防性的有创的手术，应该说还是心理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5: 是，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我现在就我这个周二做两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得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1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得不像。而且那安阳，河南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大概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所以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两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两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2: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 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

0: 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穷后患，从而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病的威胁。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大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来做一下颈动脉的血管的这个超声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筛查工程的专家组呢，也经过也是长达半年时间，已经做了50多个修改，这个一个稿子已经出来了。中国老卒中筛查的规范、干预的原则、手术的标准、CE 手术的标准。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参考了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啊，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坚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55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啊，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皆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他自己这个地方。
0: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1: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陷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他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窄导致了眼动脉的供血不够，视网膜的供血不够，那么眼底的血液就增生血管堵塞这个房角，形成青光眼。那么这样过去眼科好多教授不知道这个，就做手术把青光眼做好了，整体病人失明了。那通过我和人民医院李小新李教授，我们两人合作，我们做了大概研究这个事儿，已经接触了很多病人了，我们做了10多例，都是这个因为颈动脉造成的。那么我们做完以后觉得病人好多病人恢复得特别好啊，眼睛视力恢复。那么好多人有个误区，好多人一听他眼睛不好，他都找到我，确实是好色素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她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把她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她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颈动脉，我听着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这个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他说他看见他椎动脉一侧蜥蜴什么，他激动的，他就一直希望我能给他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他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蜥蜴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是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脑中风的5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脑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叫脑溢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琴毅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琴毅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

0: 该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2: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升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升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升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 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客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其息鼓，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该遗址的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0: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及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4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4条道路的走向和两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柄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柱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柱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绿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牌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2: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是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

0: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1: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0: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听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7: 三人收甲慰藉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屋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吾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吾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 一牙剑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2: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
7: 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
2: 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
7: 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
2: 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
7: 管平挺胸回道：
2: 废制。你敢再说一遍吗？
7: 管平昂首回道：
2: 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
7: 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
2: 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
7: 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机不妙，大声喝道：
8: 家士们进藩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
7: 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
2: 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
7: 无鬼道：
2: 可。
7: 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易牙、树雕、长之乌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
2: 今日新君御殿，老上卿且从疾。
7: 国高二老齐声答道：
2: 未病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责？唯能主丧者，则从之。
7: 易牙、树雕、长之乌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无鬼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易牙、树雕、长之乌说道：
2: 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
7: 树雕回道：
8: 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公但居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截之。
7: 无鬼以目征询易牙、长之乌，二人皆曰：
2: 四人所言是也。
7: 长卫姬闻听公子无鬼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易牙、树雕各统一半，分部两无，长之乌则与无鬼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立了公子无鬼，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
2: 公子昭不知何往，若无鬼可立，无独不可立乎？
7: 公子开方道：
2: 可立。
7: 遂尽起家丁死事，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
2: 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齐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
7: 公子元道：

0: 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事。一压树雕长之屋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三公子又为一牙树雕长之屋之墙各守军营，谨防冲突。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夫。众官员自从被一牙树雕长之屋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谓国义重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重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记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鬼主丧，怎样？国义重道：立子仪长，立无鬼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亲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一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一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无鬼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言？今先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吴鬼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国义仲道：世子已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为自属。公子元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吴鬼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愿也。高希吩咐一牙树雕仍守殿吴，群公子大反催麻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仗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吴鬼进奔寝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尸虫如蚁，直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卵尸首，无不凄惨。吴鬼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子冠盛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鹅耳，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冠殓之。高希、国义仲率领群臣奉吴鬼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次哭灵，事业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 后文桓公已病，群臣俱奉五鬼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六日，公子无鬼即国君位，晋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晋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晋常之乌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无鬼。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常之乌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无鬼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那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其交。公子无鬼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敬道：立子以敌，无敌立长，礼之常也。无鬼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无鬼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无鬼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位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吾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无鬼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谍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侯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无鬼，寡人当救之。公子无鬼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常之乌：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常之乌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无鬼一目谍人：宋公习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谍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公子无鬼长出一口气：皆小国也，孤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无鬼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无鬼使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居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息受命之后，思为国义重道：吾之立无鬼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比顺，教士则比强。且易牙、树雕、常之乌枪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其患，不若趁此除之，应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其有泰山之安矣。郭义仲道：凶言是也，但是除去无鬼，必先除去易牙、树雕。高息道：欲除树雕，易如反掌。国义仲道：如何除之？高息道：易牙统兵驻郊，吾召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无鬼之位。吾量易牙无能为也。国义仲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拖延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息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息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息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息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耳。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息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臂间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息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 世子已至成。

0: 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易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五鬼，见高希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一众入朝，直叩宫门，求见五鬼奏言：
1: 人心思待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素为避难之计。
0: 五鬼问道：易牙树雕安在？国一众道：
1: 易牙胜败未知，树雕已为国人所杀。
0: 五鬼怒道：国人杀树雕，汝安得不知？环顾左右，
1: 还不把国老贼给姑拿下。
0: 国一众闻言抢步出殿，五鬼带领内侍数十人乘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一边走一边传旨：
1: 有负靖难者，尽绝一级。
0: 这一传，靖难者未至，反叫出来许多冤家出来。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席氏、东郭氏、王氏、宾虚氏、陈氏、吕秋氏、燕氏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五鬼，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含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易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易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往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
1: 今日天眼方开，
0: 期待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五鬼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器械将五鬼围住。内侍喝道：
1: 主公在此，主人不得无礼。
0: 众人讥笑道：
1: 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
0: 挥械乱砍，可怜五鬼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易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
2: 五鬼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魏军，吾等不可助逆。
0: 使者环抱易牙，易牙叹道：
1: 军心已变，莫若逃亡，
0: 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希来到军营，安抚易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靠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一众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之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归途中，公子商人弗然道：
1: 我等在国奔丧，昭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领长，强夺齐国，与理不顺，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五鬼报仇，诛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钳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
0: 公子元道：
3: 武帝之言是也，要杀子昭必借宫中之言，方为有名。
0: 公子商人道：
3: 这有何难？
0: 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
3: 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五鬼报仇，气之道：
4: 汝能为五鬼报仇，我死无恨矣。
0: 即命纠集五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一众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昭道：
1: 五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
0: 公子昭道：
3: 但凭国老主张。
0: 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即进，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
1: 世子因何而来呀？
0: 高希代答道：
1: 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五鬼及树雕旧部俱成不纳。
0: 宋襄公叹道：
1: 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
0: 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
1: 先前有魏曹朱三国同

0: 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当为先锋，化御士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崇礼送进，再入齐国。高希道：“先侯未起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希驱车前行，把关将吏望见是高老上卿，忙开门掩入，直逼临淄下寨。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公子商人为公子元、公子潘道：“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4家之众，趁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固善，不幸而败，可暂避他乡，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汝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元、公子潘齐声应道：“武帝所虑甚是，如何处置？吾等为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2更3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当的前营，当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即引大军来救。后军化御士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又经国义众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希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是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5日，方才回宋。时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公子潘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誓愿修好，单至手乱一牙树雕长之屋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事求8月，葬齐桓公于牛首冈之上，连起3大坟，以燕鹅耳覆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因公子无鬼、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及少卫及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齐桓公从死到安葬拖了近1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7: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五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三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9: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1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列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9: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1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3: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1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14: 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6、18世纪 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9: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14: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他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9: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4: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回填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3: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9: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1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15: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9: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1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15: 可以看到这个3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9: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11: 梁中慧，
15: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轮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3: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9: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 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1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6: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9: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6: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10: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9: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17: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1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8: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9: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1: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8: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9: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17: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行帮会馆。数百年间，青稻的窑业废弃物不仅

0: 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3: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2: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的图案呢，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的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他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0: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1: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4: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3: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受益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5: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化遗址，我又是做元青化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3: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5: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化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3: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1: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永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7: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18: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 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7: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19: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地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地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7: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20: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 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

0: 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 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 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 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只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它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儿。 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它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只礁围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它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它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 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理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3: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 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 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 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 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0: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1: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3: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 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0: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0: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1: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

0: 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0: 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这呢，猕猴桃园大概有个5亩多地吧，种了有6-7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2: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

0: 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金乡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1: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金乡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0: 如今的金乡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2: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0: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1: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3: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金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4: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5: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6: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1、2、3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0: 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1: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4: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5: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4: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4: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7: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 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4: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8: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4: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8: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4: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9: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空气能卖钱，
10: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变好了。
4: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 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复明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0: 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5: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6: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5: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 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7: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5: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7: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古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5: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6: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5: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8: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5: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9: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5: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10: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漫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5: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 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

0: 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

0: 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1: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2: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0: 也是，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3: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3: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1: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1: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 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

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八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

0: 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呀将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老年疑难病反复的尿路感染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啊，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啊，非常痛苦啊。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 对, 对
3: 啊，
2: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 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2: 对
3: 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0: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3: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2: 对，
3: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3: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

0: 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啊，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1: 啊，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对对。哎，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郁啊，甚至清热泻火，哎，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1: 对，那个我们堂食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0: 对。
1: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1: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1: 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1: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1: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哈，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1: 对。
0: 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1: 对。
0: 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
1: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 找了很多医生看，
1: 嗯，
0: 效果也不很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1: 嗯嗯，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
1: 嗯，
0: 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两个月吧，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
1: 嗯，
0: 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
1: 嗯，
0: 还接着吃，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哎，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1: 对，
0: 质量比较好，
1: 嗯，
0: 他说我减半吧，
1: 嗯，
0: 减半，
1: 嗯，
0: 另外呢，
1: 嗯，
0: 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1: 嗯，
0: 啊，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
1: 嗯，
0: 非常好，
1: 嗯，
0: 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1: 对，
0: 啊，
1: 嗯，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1: 嗯，哎，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它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嗯，这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1: 啊，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
0: 嗯，
1: 效果不明显，
0: 对，
1: 再来中医，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
0: 嗯，
1: 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
0: 嗯，
1: 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这个抗生素呢，
1: 嗯，
0: 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1: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嗯，
0: 是这样，
1: 嗯，
0: 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1: 嗯，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
1: 嗯，
0: 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
1: 嗯，
0: 它包括机体，
1: 嗯，
0: 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
1: 嗯，
0: 为什么上边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
1: 嗯，
0: 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
1: 嗯，
0: 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发挥到极致，
1: 嗯嗯，
0: 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0: 对，
1: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些消除诱因呢，啊，
0: 嗯，
1: 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
0: 嗯，
1: 就包括延长疗程啊，
0: 嗯，
1: 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
1: 嗯，
0: 像您是就像您说的，
1: 嗯，
0: 刚才这个，
1: 嗯，
0: 这些病例也说明了，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一定要坚持，
1: 要
0: 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副五副就把它治好，
1: 嗯，
0: 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
1: 嗯，
0: 要坚持这个治疗，
1: 嗯，
0: 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百岁老人，
1: 嗯，
0: 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
1: 嗯，
0: 最近食欲，嗯，下降了，
1: 嗯，
0: 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
1: 嗯，
0: 找我说给他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
1: 嗯，
0: 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
1: 嗯，
0: 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所以尿不出来尿了，
1: 嗯，
0: 所以就插了导尿管，
1: 嗯嗯，
0: 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
1: 对，
0: 因为他呢，
1: 嗯，
0: 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
1: 嗯嗯，
0: 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
1: 嗯，
0: 每天带着个尿袋，
1: 嗯，
0: 啊，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
1: 嗯，
0: 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
1: 嗯，
0: 啊，经过大概一两周，
1: 嗯，
0: 啊，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
1: 嗯，
0: 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
1: 嗯，
0: 这个尿带尿袋的问题，
1: 嗯，
0: 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
1: 嗯，
0: 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肿瘤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
1: 哦，
0: 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
1: 嗯，
0: 就是用补肾啊益气啊，
1: 嗯，
0: 通利小便的方法，
1: 嗯，
0: 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
1: 嗯，
0: 你再吃一吃，
1: 嗯，
0: 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
1: 嗯，
0: 你看看能不能维持，
1: 嗯，
0: 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
1: 嗯，
0: 再也没再插，
1: 哦，
0: 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
1: 嗯，
0: 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
1: 嗯，
0: 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
1: 嗯，
0: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1: 嗯，
0: 病人非常好。
2: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 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就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他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1: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0: 简单复制，对。
1: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1: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0: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1: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0: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0: 对
1: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0: 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1: 对，
0: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1: 对，
0: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1: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0: 非常明显，
1: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0: 对，
1: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 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0: 对，
1: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0: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佟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1: 哎，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0: 没错
1: 啊，
0: 对，
1: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这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2: 非常感谢佟占奇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6: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他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他是确信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当然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次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的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这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周边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利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剪不动它，剪不在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到硫酸里头，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是容不了它。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叫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 B C D E 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的。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融不了的。
4: 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这个栓斑块融是融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6: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噬的脂肪，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这个是你融不开的，你要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在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 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属于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啊，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这是功能，说这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同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同，但好的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里头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这为什么？他不能忍受超过五分钟以上的缺氧，你他过五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是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3小时之内把它融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也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3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的融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盒子去都救不过来。这像桃子一样那个核，那绝对的5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的把它拖着了，能拖它3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融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了，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3小时之后再去把它融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它远端组织已经坏，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融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溶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什么通通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到西医的去给病人造成把这个里头血栓能弄通。
4: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0: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心态胖平稳，我们对肝炎病的恢复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还要奉献就好。

0: 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人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乙肝原是阳性，转氨酶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O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1: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0: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O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是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1: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
1: 非常
0: 和谐，
1: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0: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1: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0: 对
1: 。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

感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三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属于封闭疗法的种类啊。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
急性腰被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1: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峰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粳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清米莹白，甜杏嫩黄，清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

0: 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李白流放后的饮酒诗《大意从前》，往往表现出一种恣意和狂态，动不动就倒却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君山，奢月色，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

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杨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子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 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 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 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陪侍郎书游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既由诗由三首五言绝句组成，其中第三首诗情豪放，意象天开，更是匠心独韵的抒情绝唱。 《陪侍郎书游洞庭》最后三首，其三，唐·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 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 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 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抒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听众朋友，这里是越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被清末作家徐天笑曾评价为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婉伟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的奇女子，那就是柳如是。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 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集。

0: 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迈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莲，在松江与傅社、纪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如是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他都看不中，有的呢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明崇祯11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20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3年后，柳如是女扮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便被他的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钱谦益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著一我闻事，以呼应柳如是之名，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1: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8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南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道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时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1: 这首词呢，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苍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 愁。

0: 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啊，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此生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啊，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愤，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啊，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毅然决然不畏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重，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1: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0: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 给他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年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势，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游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她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0: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两人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他被称为 啊，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负名气。他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淮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他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啊，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节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啊，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士，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臣服，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匡胤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呀、啊？”赵匡胤摇了摇头说：“
3: 不是客气，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3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
0: 赵四娘说：“看你又说外企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啊，是妾的荣幸。”
3: 你……
0: 赵匡胤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啊，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啊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匡胤将头点了点说道：“
3: 好，我吃，我这就吃。”
0: 吃完了荷包蛋，赵匡胤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匡胤坐了下来。赵匡胤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他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3: 四娘。”赵匡胤轻声说道，“为夫离家这3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0: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匡胤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儿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赵匡胤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3: 是真的。”
0: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将圣人，岂不可笑吗？”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3: 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跪，某人就能跪。正因为他尊贵，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 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

0: 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他顿了顿又说，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人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
1: 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
0: 赵红英点头说道，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1: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3个月零7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0: 赵红英忙说，哦，什么梦？说来听听。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
1: 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
0: 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2: 好兆头，好兆头啊，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0: 他忙将话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扶耳说道，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
1: 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
0: 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时，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10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之，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今夜，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3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3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

0: 暂宁的小和尚的烦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1: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0: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邻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2: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统领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0: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2: 当然去啊。”
0: 但当他商知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容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3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2: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尽，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0: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误颠门楣，但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2: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0: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3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3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有渡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赵匡胤，身后跟了10几个纨绔子弟。 赵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4: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2: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4: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三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2: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4: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4: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2: 为什么？
4: 啊，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2: 若是马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4: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2: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疾走，但见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五六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祸来，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闲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的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
4: 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招了道，任你头肩似铁，他也要撞得粉碎了。
0: 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
4: 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只道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天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
0: 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2: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0: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易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祭，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赵匡胤、韩令坤、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以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的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胤说：
2: 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
4: 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
0: 众人一齐说道：
2: 兄言正合我意。
0: 当下停了伯爵，歇了工时，一同出事，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
4: 赵匡胤恨声说：我等正搏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0: 言毕，抽剑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剑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
4: 赵匡胤说：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的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0: 石守信当即应道：
2: 好，这主意不错。
0: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到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势倒塌了。
4: 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好好一间土势，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0: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4: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0: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4: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以赎我等之罪。
0: 众人齐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晋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汴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红英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景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右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八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六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六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十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吴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
2: 匡胤呢？
4: 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
0: 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
4: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4: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邝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5: 入父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0: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

0: 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特别报道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 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

0: 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中国江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再添一处世界遗产。景德镇享誉海内外的千年瓷都美誉也再一次获得全球权威机构的认证与肯定。在审议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总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了1979公顷的庞大遗产区，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如何有机统一？申遗团队的专家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年代最早的10至13世纪的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与青白瓷的诞生。随着御窑的设立，为了追求更便利的交通与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产业中心全面向昌江干流迁移，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镇区为核心的制瓷贸易和管理枢纽，也就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而支撑这座世界瓷都千年窑火的，还有外围的3大超级供给区，数百年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瓷石、瓷土和窑柴。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景德镇浮梁县大五坑瓷石明矿遗址。您往我身后看，这一条沿着山脉蜿蜒而行，长达1.5公里左右的这个沟壑呀，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明清时期由古人开凿这个矿石的过程当中呢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迹，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同时，您还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崖壁上，现在呢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人在开凿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4: 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深山最新探明的长达10公里矿脉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与高岭瓷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二元配方是将风化程度更高的瓷土与瓷石相混合制作出的胎体，氧化铝含量可以提升至20%以上，大大改善了高温变形的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及复杂造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则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织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的林业经济，保障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
0: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磁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列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4: 所有的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为陶瓷烧制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和能源，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着昌江入鄱阳湖进长江，最终汇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万里波涛。
0: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7: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
0: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8: 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十八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4: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0: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8: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4: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8: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7: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胡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着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胡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
4: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0: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9: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
3: 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4: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9: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3: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4: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9: 梁中慧，
3: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轮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7: 景德镇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是物质遗存的空间，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情感的载体。这里的作坊、行会与民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生态。在实地探访中，我们发现古代镇区的运转不仅有着严密的材料循环系统，其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至今仍在滋养着这座城市。
4: 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
9: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0: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4: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9: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0: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的，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那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5: 这里是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些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地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那么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
4: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依托10至19世纪积淀的深厚底蕴，将古代的建筑遗存、传统的制瓷技艺与现代的公众体验紧密结合。这片由御窑、民窑、古街巷和无数工匠组成的庞大聚落，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11: 申遗之初，景德镇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的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是降低了难度，但是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 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
0: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

0: 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框架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天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0: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年轻的手艺人在老房子里进行非遗创作，实现了功能性保护和传统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双赢。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
3: 庞大的瓷业生产不仅制造了畅销全球的商品，更直接塑造了景德镇的城市形态。围绕着大型窑厂，密布着作坊、零售店面，以及五湖四海工匠带来的行帮会馆。数百年间，青稻的窑业废弃物不仅抬高了地面，更在其上自然生长出了以瓷为纽带的复合型街区。
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其实对遗址的这个阐释和展示标准，其实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啊，分成的这个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一开始的时候，去凭借这种天然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来去萌生了瓷业，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又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布局和聚落。
5: 如今漫步在古街巷中，这种历史的聚落形态依然鲜活。在那些利用极其有限的空间密集摆放着半成品泥坯的老作坊里，世代制瓷的工匠依然在熟练地使用古法工序，用细如发丝的笔触描绘着传统的纹样。
4: 你看这个三顾茅庐和鬼谷子下山，这样突然的把它结合起来，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都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啊。就是通过申遗，一方面我们保护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另外一方面它也让当今的景德镇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份宝贵的遗产能够去活态的传承和发扬好。很多来景德镇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他可以更多到这样的一个里弄作坊信步，他亲身的感受到零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甚至可以和工匠和作坊老板可以很随意的交流，带一件东西回家，并且这个带回去以后，这种记忆和对这件物品所关联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3: 如何让遗产保护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镇区居民共荣共生，保护团队展现了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智慧。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的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
2: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6: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是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吧。
5: 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驻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7: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又是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
5: 手工作坊与世界文化遗产比邻，对于这些传统工匠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工作场所，更是获得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平台。
7: 那么在我这个空间里，我可以让你从泥巴、绘画整个工艺知道元青花是怎么出来的。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5: 正是无数像这样的手艺人，为这片庞大而复杂的历史遗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让纷至沓来的公众更好地读懂这处庞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精心构建了从核心主展馆到45个遗产要素点的分级展示体系。未来，景德镇还将进一步统合全域的旅游导览系统，引导公众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走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感知和互动体验。
2: 各位听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维、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加展现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永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3: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3: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5: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3: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0: 那除了刚才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解放军的编队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地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他们使劲地进行炒作抹黑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5: 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 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

0: 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国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2: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3: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 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2: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察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0: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 台湾地区从美国引

0: 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啊，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啊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啊，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啊，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啊，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啊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啊，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啊，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2: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2: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0: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2: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0: 应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 今天怎么开始

0: 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1: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2: 咱那猕猴桃园儿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儿，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1: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儿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1: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4: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1: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3: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1: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5: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1: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3: 这个共享菜园露营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1: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2: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6: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7: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8: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9: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

0: 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0: 鹤圃石窟原本是珠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2: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鹤圃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3: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鹤圃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鹤圃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4: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

0: 栖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

0: 温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春秋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1: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2: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3: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3: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4: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亮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
0: 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

0: 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1: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成，
2: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3: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0: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乡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2: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3: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2: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3: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4: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3: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见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2: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5: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3: 也是 都是我一毛八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他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4: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3: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是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4: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3: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2: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3: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2: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

0: 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呀将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老年疑难病反复的尿路感染的防治。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还是中医专家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另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介绍了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再次请到相关的专家和您说一说血管中的斑块应该怎么办。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引起的肺部的一些症状应该怎样处置，中医呢在治疗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方面有哪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接着请童占奇教授为我们介绍老年疑难病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老年疑难病的防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复杂尿路感染。这个复杂尿路感染是不是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女性老年
3: 女性更多见？
2: 对，
3: 这个就包括普通的尿路感染都是女性多见。
2: 对对对，
3: 这是由于她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决定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在老年呢，复杂的尿路感染就更多见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尿路感染啊没有得到很积极有效的治疗或者是控制不力，到了老年呢就是出现了反复的出现什么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有的还有尿失禁尿无力非常痛苦就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哎呀现在这老了天天带着尿不湿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非常难受。
2: 对 对, 对
3: 啊，
2: 它多见于中老年女性哈。那这个原因您刚才也说了一些，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原因？
3: 对，它这个原因呢就是现代医学就认为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导致尿路不通的这些器质性因素或者是这个功能性因素。器质性因素你比如说有结石啊肿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导尿管啊这些都直接就引起他这个尿路 不通畅。像插着尿管的人可以说永远的会有尿路感染。
2: 对
3: 还有

0: 些功能性的因素，这种呢就是也导致这个尿路不通畅，不通畅呢它就反复的感染。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中药呢对于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通畅呢效果会更好。
1: 尿路感染是老年人群中的一种常见病，在老年人感染性疾病中仅次于呼吸道感染。老年人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全身和局部的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同时老年肾脏及膀胱黏膜均处于相对缺血状态，骨盆肌肉松弛、习惯性便秘等可进一步加剧局部黏膜的血液循环不良。其次，绝经后的妇女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减少、尿道黏膜发生退行性病变及抗酸分泌物减少等，都有可能导致老年朋友的尿路感染。中医对于老年人的反复尿路感染有哪些好的办法呢？童占奇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不通畅哈，主要是哪几个因素？
0: 这个呢，实际上现代医学可能也没有特别那个透彻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比如说这个膀胱的这个收缩功能啊下降了，包括周围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他这个尿啊总是排不干净，尿总是有一部分储留。有一个病人跟我形象的说，他说我这儿老有一汪脏水，你说他能不感染吗？
2: 对对，
0: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像劳累受凉啊，
0: 这个呢也是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哈，这个他老年人为什么他反复的感染呢？他有很多诱因，你比如说劳累，这个往往就病人就说，他说哎呦我那个就上了一趟街，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忙碌了一点，就犯病了。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不要跟别人比，要自己不感觉劳累才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受凉，受凉呢也是，像咱们一般人坐在这个凉椅子上、凉凳子上肯定没关系，但对这种患者不仅是不舒服，马上就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还有就是有个别的病人呢，因为什么情绪的因素，家里老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一生气这个尿路感染就犯了。
2: 生气也会直接导致这个尿路感染。
0: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病人呢我们往往就是给他用一些疏肝呀、解瘀啊，甚至清热泻火，这样呢效果就比较好。
2: 对，那个我们常识啊，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那就是反复清洗呗，对吧？
0: 对。
2: 但有时候局部清洗过度也会导致这个尿路感染，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呢就是原来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感染往往就是说是因为不干净呗，就是说自己不讲卫生。实际上这在可能在这个以前就是生活比较艰苦的年代是多见的，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有的人甚至天天洗，甚至一天多次洗，还用一些什么消毒剂啊，这样的我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感染的机会反而增加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代医学也认为呢，就是说黏膜啊本身它有一层这个保护的机制，
2: 对，
0: 如果说你过度的清洗呢，反而把这个保护机制就不能让它存在了，所以呢感染反而增加。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0: 对，所以需要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引起高度重视。
2: 那复杂性这个尿路感染都有哪些症状？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他这个症状呢实际上除了就是一般尿路感染的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他长时间的就会尿无力啊、尿失禁啊、甚至尿主流啊、就尿不出尿来了。还有呢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疲乏无力呀、或者是低热呀、腰酸背疼啊等等。
2: 老年复杂性的尿路感染西医在这方面治疗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哈。
0: 对， 这些病人呢往往都是在西医那儿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啊，反反复复，用上抗生素当时好了，啊，这是一般的，有的呢甚至用上抗生素反而加重了，还有的呢就是用上还没有效果，啊，这种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因为反复的感染呢他已经耐药了，啊，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就是耐药了，啊，这些细菌已经耐药了，所以你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药物可用。中医这个呢实际上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叫辨证论治，
2: 对，
0: 啊，辨证论治呢就是说综合他这些情况，啊，考虑到他不仅是有这个炎症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中医来说就是肾气不足，啊，所以呢他这个尿啊总是没有力量排不干净，如果说把这些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而且适当的药物给他控制，就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2: 对，
0: 你像有一个那个老年女性，她是那个慢性白血病，同时呢还有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这个痛苦了十几年，十几年呢她也在不断的求医，始终就是包括也吃中药，中药呢往往就是吃几副，吃不下去了，
2: 对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以后胃难受，啊，
2: 没错，
0: 后来呢找到我呢就考虑到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治疗尿路感染的同时呢特别兼顾他这个脾胃，这样呢就让病人呢就慢慢的能接受这个药了，后来呢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现在呢大概有三四年了，他一直在间断的治疗，明显的就是减少了他这个发作，使他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后来呢他的女儿从那个美国回来，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他说我自己也是十几年这尿路感染痛苦得不得了，他看到他妈妈这个情况还说，哎，你这怎么治得这样了，后来呢他也就来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呢实际上他的情况还不如他妈妈，他呢同时心慌啊气短啊，他是58岁啊，那个整个就是觉得干起工作来啊都没有劲儿啊，天天很疲惫，在美国呢也是找了很多医生看，效果也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我就借这个回国休假的时候就治一治吧，
2: 对，
0: 没想到吃了几副药就明显的症状就有缓解，后来我给他大概治疗了2个月吧，这个情况大大的改善，后来他到回美国以后呢还接着吃，他怎么吃呢？他就说，一个是考虑到美国的那个中药呢他经过的检验比较多，
2: 对，
0: 质量比较好，他说我减半吧，减半，另外呢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他这样就又吃了几个月，非常好，他说我这个阶段就没再犯，
2: 对，
0: 他就觉得非常满意，
2: 所以说他这个中医治疗还他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2: 这往往就是大家还是认识的不足，
0: 对，
2: 总觉得就是说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先是要西医治疗以后，然后呢效果不明显，再来中医，
0: 对，
2: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抗生素的运用，因为抗生素毕竟还是上个世纪年代的一项发明哈，那么就是它现在已经远远无法就是说来应对现在的一些医学问题了哈，那当然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抗生素呢确实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2: 对，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发明，
0: 是这样，到目前对这个细菌感染还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2: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对这种复杂的感染它往往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染的因素，它包括机体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在里边，这时候呢就单纯靠这个抗感染啊就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上边通过中药的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药呢它考虑的除了抗感染的因素还考虑了很多就是人体正气的因素，就是说如何把这个人体的正气给调动起来，让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0: 嗯，
2: 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到就是它这个药效哈，
0: 对，
2: 中医药治疗这些疑难病的一些特色，那么实际上它的一些手法，比如说像这些消除诱因呢，怎么来这个手法手方哈，就包括延长疗程啊，这些可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它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像您就像您说的刚才这个这些病例也说明了，就是说一定要坚持， 这个这种病呢，你不能靠说三复五复就把它治好，这样一定要得到这个正确的方案以后呢，要坚持这个治疗，往往就可以达到这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2: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百岁老人，他呢那个因为食欲不太好，最近食欲下降了，就这个托他的女儿来找我，找我说给他看一下，就在路上呢我就问，就是老爷子因为什么情况这个食欲不好呢，他就说哎，最近啊也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尿不出来尿了，所以就插了导尿管，这个呢也对他这个就心理上影响很大，因为他呢原来的生活质量很高，现在这样呢他就觉得哎特没意思，每天带着个尿袋，我去看了以后呢，首先呢我想第一步呢先给他解决这个食欲问题，先把这个解决他的吃饭问题，经过大概一两周，他这个食欲啊明显的好了，饭量也增加了，他女儿说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他这个尿带尿袋的问题，我说咱们试一试，因为我在之前呢就对一些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引起尿肿瘤啊也有过一些这个治疗的病例，我就呢就给他用了一个就是用补肾呀、益气呀、通利小便的方法，我说再给他开几副药，你再吃一吃，这次呢拔了尿管呢不要再插，你看看能不能维持，哎，没想到这次拔了以后再也没再插，之前他是就是两个月这个拔了，隔几天不行又插，这次呢就彻底的拔除了，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人非常好。
1: 所谓疑，是指疑惑、难以诊断、搞不清是什么病，无从着手求治。所谓难，是指疾病的治疗难度。有的病因为器质性损伤、脏腑功能缺损或者防御功能全线崩溃，这样就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对于这样的疑难病，应该如何加以诊断和治疗呢？中老年人的疑难病又有哪些？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像您这种治疗的经验，它可不可以推广，就是说具体到这个百岁老人说来一下就非常灵验啊，那是不是移到其他的老年病人身上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是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中医的一个就是说一种模糊的认识吧，他总觉得就是说它不能像西医那样就非常的广泛的应用。
0: 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确实是往往就是人们认为就中医呢不可复制，实际上呢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从事中医已经30多年了，我认为呢不是说中医不可复制，中医呢不可以简单复制，
2: 简单复制，对，
0: 实际上通过这个病例呢我就是在我原来经验的基础上来应用的，并不是说就无源之水，不是说就是蒙对了，根本不是，就是说还是在前边一些这个治疗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在这个病人上得到了一个应用。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2: 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中医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方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医源哈，这个药源、医源。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医源哈？那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像一个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那么他去中医去看大夫去看病，那他就是长期治不好，但是可能换了一个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大夫，也不怎么用了几副药，他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哈？
0: 这个呢是这样，因为呢作为一个中医，往往呢就是越是老的中医啊，或者是某些中医，他呢思路呢就是说比较固定了，
2: 有点僵化了，说白了就是
0: 可以这么讲，就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适合这一类的病人呢他有效果，如果说不适合他这个思路的人，他就永远就没效果，换了一个医生呢，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有他的一个思路，治疗的思路，所以呢就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2: 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观察力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呢，作为我个人呢，我是历届这种就是说僵化的这种思维，要一定要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特点来针对性的用药。
2: 对
0: 啊，既要考虑他这个共同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要兼顾到他每一个人的特点。
2: 嗯，哎，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中医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非常灵活。
0: 对，
2: 它随时根据这个变化的情况来做出调整啊。
0: 对，
2: 那么其实刚才您谈到中医不能简单的，尤其是中医药治疗它不能简单的复制哈，哎，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针对治疗这个老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种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能发挥这个特点
0: 啊？这个呢，说到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长的一个故事，想给你讲一下。因为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西医的治疗呢，往往是用一些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的治疗，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大。而且呢，它长期不愈呢，往往你就长期用药，它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就更突出，
2: 非常明显啊。
0: 很多人呢就找中医，中医呢在这个治疗上也确实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个灌肠治疗呢，就疗效比较好。疗效比较好呢，我们呢就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灌肠虽然效果好，但是呢病人呢每次灌肠啊就需要很多条件，也不方便。啊，在一次和这个其他学科的这个专家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们说呢，现在有一种那个口服结肠定位给药技术，这样呢就不用灌肠了，就直接口服，然后呢到结肠定位释放，跟结肠一样的效果嘛。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技术一个有机的结合。
2: 对，
0: 实际而且呢这样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就是说推广，这是一个途径。所谓养生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饮食啊，这个自然的一些条件啊，把这些充分的利用好，来达到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得了病以后，不要就是说一条腿走路，就是说所谓一条腿就是光去想到西医，实际上一定要想到中医。
2: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啊是不同的一种思维来认识疾病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种同时使用，或者是说兼顾使用，这样呢会让你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通过前面的例子，往往好多病人就是说都是费了很多的周折。
2: 对，
0: 如果说他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有可能就会少受很多痛苦，甚至呢这个疾病呢就能早点治愈。
2: 对，我们在谈这个中西医的这方面治疗特色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治疗原则也好，这两年有关中西医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哈，但实际上大家好像还是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共识，就无论是患者这个层面也好，还是这个医学界哈，那么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我觉得刚才童大夫自己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清晰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中医它完全可以单独来这个治疗很多疾病，包括这个中老年的一些疑难病，这是咱们今天这个谈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非常想就此机会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对这个中医再重新认识一下。
0: 哎，中医的不仅是这个，我觉得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啊，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而且呢在确实在实践应用当中是可以使大家受到很多益处。
2: 没错
0: 啊，
2: 对，
0: 而且呢对于我们中医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确实也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的业务做扎实做精，要那个更好的来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就是中医服务。因为学中医呢它不仅是学很多理论，它还要不断的在实践当中去研究啊，去这个提高。
1: 非常感谢童占奇教授就中医治疗老年疑难病方面和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将会继续来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相关话题。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 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共同关注了脑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知识。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张勤毅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脑血管中如果出现了斑块怎么办。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5: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的这种病变，它的症状和不是颈动脉造成的眼部病变，那么症状有哪些区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区分？
7: 当然，这个就是说需要叫眼科的大夫了诊断的，还是就能诊一个高水平的眼科大夫就能诊断出它是确信眼病。眼底看的话，结膜有增生的血管啊，整套的方法能评估眼睛是什么问题，眼科大夫会提醒他你要查颈动脉了啊，你就可以这样查过来。那么就说咱们当任何一个人呢，但是你突然间没有原因的一侧眼睛的黑门变黑，突然眼睛看不见，你要想到你有可能是中风，你不能光想到是别的，有可能是颈动脉导致中风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得了脑血管病，他说是你给我通一通，输点液，打点点滴，通一通。所以我上次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临床实践中发现这个输液瓶呢是医生和患者沟通的一个桥梁，这个只要一打上，这个病人就信了。我想可能没学过医的人，像我的话绝对不会随便给我打液体，液体有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营养，你说。那么这个的关键是有些东西需要澄清，就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讲循证医学的证据，你打的这个药物要有证据，那必须拿证据说话。比如我两组人我对照了以后确实有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目前用的大批好多药物是没有证据，没有获得证据，但是给病人花大量的钱往进输，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对病人我觉得是没有多少好处，大家都经济不容易。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每年输点液通一通，这个没有道理。它这个血管，它血管如果形成中央化的斑块的话，不要说你拿个药能融开它，你就是拿剪刀都剪不开，太硬了那个斑块。我那个剪刀是超锋的剪刀，一把剪刀是20000多块钱，有时候都剪不动它，剪不掉那个斑块，好多都钙化了，它本身就很硬，把那个就取下来放在一个药里，它都不可能放到硫酸里头，可能能烧毁，别的地方都是融不了它。 我给老百姓得，而且我那有很多斑块，加入大家见见什么是斑块，看一看就知道了。取下来斑块，我已经取了很多斑块，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什么药物能把一个斑块，就是能够一个大的斑块完全能够化了怎么样？但是科学的证据证明什么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抗脂，就刚 A B C D E 阿司匹林，它是为了抑制这个表面形成血栓，这是有证据。第二是我们讲控制高血压，是吧？第三个我们讲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它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说是它可以促进这个泡沫细胞，就是那个巨噬细胞对这个脂肪的吞噬，是会减缓这个斑块的发展，但它也把斑块是溶不了的。
5: 嗯，那我理解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即便是这种药物，这个栓斑块溶是溶不掉的，只能就是防止它新的斑块生成。
7: 咱们说的斑块是在内膜和泡和这个弹力层之间沉淀了一批这个巨噬细胞吞噬的脂肪，细胞吃脂肪了，吃了很多脂肪搬不走了，胆固醇沉积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它形成这个坏死钙化，形成这一堆东西，这个是你溶不开的，你要是什么通一通也通不了的。我觉得老百姓这个观念，你有花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加个 TCD， 颅内整个血管看一下。你用 ABCDE 这个策略，我们的中国就是推广的规范的 ABCDE 策略，抗栓、抗高血压、抗脂，然后抗糖尿病，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这是有效的。之外的其他属于那个液体，证据不多，这是个最大的误区，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这个花了很多老百姓的钱。尤其有瘫痪的人的话，你不要靠这个输液体，你和正规单位的康复啊，它是有效的，它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促进心理中枢的形成，这是有效的，可以给病人就是正规的康复，功能锻炼、语言锻炼康复，这个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这个跟我的咨询当中一个要占很大一块儿，我得中风了，别人说得脑血栓了，那我就是好多药的话，就是说血栓通、心脑通、各种通，能把这血栓搞通，所以他就很信任这个药。这个药是一次一说多少个疗程，保管把你这个弄通。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说这个地方不通，往往说这是功能，说这是气不通。咱们这个中医里头这个气本身就不是空气，你比如说元气，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通，不代表具体的，它中医理论不说那个血管是不通，但好歹把中医这个理论用到这个血管上来了。实际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好多东西指的是对一种气功能调通，不是说是把这个血栓弄通。你比如咱们用的这个蚯蚓，咱们叫地龙，咱们中医的这个丹参呀，这些东西主要是调理是一种功能。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非常特殊，脑组织是我们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就对氧气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至今人类可以尝试各种脏器的移植，但没有一个人敢做脑移植。为什么？它不能忍受超过五分钟以上的缺氧，你太过五分钟就坏死了脑子。如果这个脑子是坏死了，那块组织坏死了，那是不可逆的。组织本身这个如果是完全坏死的话，它是不可逆的组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血栓是咱们往往是形成血栓，颅里堵了个血管，责任区域出现了坏死，那只有在三小时之内把它溶开，那么这个坏死的周边一个区域，我们叫斑带这个区域，它是个区域，把它可以挽救回来，但是时间窗只有三小时。最近新的欧洲发现4.5小时，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短时间的溶开，把周围那个组织能挽救了，中心那个盒子去都救不过来，只像桃子一样那个盒，那绝对的五分钟就坏死了。它旁边一层肉，那个是由于侧支循环在把它拖着了，能拖它三小时。那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血栓能溶开，那是有效的，把周边那个桃子的外边的肉就救下来了，那块老组织大量的老组织就救下来了。但你当你过了三小时之后，再去把它融开也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坏死了，它远端组织已经坏了，病人已经偏瘫了，你把血栓融开它没有意义了。所以好多药就是说他都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个月了，他还融栓了，他还把血栓弄通，什么什么通通通还给病人通了。所以这个对病人是个误导，不要把这个中医的这个问题到西医的，这个病人造成把这个头血栓能弄通。
5: 听众朋友，刚才呢，张勤义大夫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生动的讲解了溶栓的基本概念。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接下来和朋友们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请来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教授和各位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的心态应该如何来把握。乙型肝炎呢，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啊。那么他会觉得生活上啊、工作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那么我们想在这儿呢，您可以跟我们这个乙型肝炎的一些患者，或者甚至是病毒的这个携带者，您可以指导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原则，还有这个心态，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使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这个病。
8: 好嘞，患了乙肝，或者是有乙肝病人这个在一起工作的，我们都不可怕。特别是慢性乙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平和，不要畏惧，这个调动人体所有的抗病能力，就能够提高你本身机体的免疫力。像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再有第二呢，通过饮食方面你注意，还有休息，休息很能好。那么平时还要通过这种锻炼方法，不能过于激烈，再通过我们中医的调理，心态放平稳，我们对肝炎病人的恢复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还要碰见着好多观众，就是说对一些乙肝病人，并不是每个乙肝病人都有传染性。刚才我说了，他只有是在活动期一抗原是阳性，转氨酶正常，这个很高，活动期我们要避免接触。如果是刚单纯是 O 抗阳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他几乎是没有传染的。那么只要放好心理平衡，及时的用药，这个调理自己，这个你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能靠药物，药物是一方面，只能推你一把，主要还靠你本身，从饮食方面、休息方面，这个调整自己的健康，早日都会康复的。
5: 那我们说对乙型肝炎的患者，他要吃好休息好，别生气，别喝酒，然后用您刚才讲的各种的方法进行调养。您也说到这个病是个窝子病，那么乙肝患者是窝子中心的这个中心人物，那么围绕着他的家人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去打一下疫苗呢？
8: 疫苗呢，就说现在我们刚出生的孩子肯定是首先要求肯定要打疫苗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他岁数比较大的兄弟姐妹，我绝不会说你要零打，你查一下乙肝五项，如果你没有抗体，你又没有 O 抗阳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主动是还是要求打疫苗。但是你就不打疫苗，你平时生活中注意，像我们说的吃饭前要勤洗手，要注意卫生，平时要休息好，并不是说就肯定能传上给你。对吧，因为病人那个传染性很弱，然后加上你注意你的这个卫生，不是说就容易传上了，不是一概而论。
5: 有一个好的习惯，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
8: 对。
5: 听众朋友，曾经呢有一位患病17年的乙型肝炎的患者这样说，乙肝这个疾病侵蚀你的机体，折磨你的精神，把你逼到了一个羞于见人的阴暗角落。那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中医专家在肝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正是这些专家们的付出和努力，

0: 让众多的乙肝患者看到了走出疾病阴影的希望。那我们在这儿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医生，通过您和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做到对疾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呢，我们再请教一下福斯教授，您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认为健康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平和和谐，
0: 非常重要，平和和谐，
1: 平和心态很重要，我认为，
0: 也就是平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切。
1: 对对对、
0: 那好，让我们就像福斯教授所说的这样，尽量呢把我们自己的心态在生活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放平和，争取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向上的未来。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生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意外，一个喷嚏，一阵咳嗽，或者是一个弯腰后突然腰闪了，这突如其来的腰痛让人十分痛苦，轻易不见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闪了腰有可能是这三种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在医学上，闪腰呢被称为急性腰扭伤，大多是因为姿势不当、用力过猛、超限活动以及外力碰撞等造成的损伤。闪到腰可能是腰部肌肉、筋膜、韧带等软组织的急性损伤，一般呢会出现走路疼痛、肌肉痉挛等。也有可能呢是小关节发生损伤，小关节损伤呢大多是小关节之间发生错位，偶尔会突然出现卡住的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急性腰椎间盘突出，在腰椎间盘有不同程度退化的基础上，外力作用会导致相邻脊神经根遭受刺激或者是压迫，从而产生腰部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呢，有的会出现一侧或者双侧下肢麻木疼痛的症状，弯腰时间长了，突然起来或搬重物突然用力的时候，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闪腰的瞬间啊，有很多人会反映说，我能听见咔吧一声这样那样的响声。部分人呢，当时是没有明显疼痛感，第二天才会感到疼痛。也有一部分人是当时就会出现腰部疼痛，到第二天更加的加剧。如果处理不当，那么这样的腰部的损伤呢，会在两三天之后出现水肿、肌肉紧张，甚至腰椎侧弯、走路一高一低等症状。接下来我们和朋友说一说，如果不幸我们闪了腰之后该如何的正确处置呢？闪腰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这个腰部制动呢，就是字面上理解，别动了，最好稳稳当当的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或者是腰椎的压力，使疼痛缓解。在休息几天之后呢，再戴上一个腰围、胸背的支架，或者是简单的把腰部给它有一个支撑束缚住，下床活动就可以了。止痛的膏药可以缓解局部的疼痛，但是呢，您记住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乱揉乱按，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肌肉筋膜组织的出血的问题。 热敷可以促进淤血的吸收和血液循环，使软组织能够尽快的恢复。但是您要注意，如果是急性的扭伤或者是强力的扭伤，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红肿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是要冰敷，24小时之后可以热敷。伤情较轻的患者呢，我们用上述的三种方法来应对，基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如果超过3天病情还没有缓解，甚至病情还会加重，那么要立即不要耽搁，去医院来就诊。如果是在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搬重物的时候发生的闪腰，这个时候呢很难进行自我恢复，一定啊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腰部损伤的呢，应该卧床休息2到3个星期，原则上不应少于7到10天，而后进行石膏腰围固定3到4周。中度扭伤者除了可以采用卧床休息之外，也可以选用石膏制动的方式，石膏固定呢一般也要持续3到4周。需要注意的是，手法推拿以及各种促使腰部活动的疗法，对于早期以及损伤严重者不适用，以免延长病程或者是转入慢性。有些患者啊，一次闪腰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反复闪腰的情况，在这之中呢，尤其是那些女性的患者朋友较为多见，这大多是因为腰椎不稳、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导致的。建议这部分人群呢，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如说游泳，还有小燕飞等等。刚才呢，我们和您说的是闪腰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腰部制动，第二步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活血化瘀。各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以及清除创伤代谢产物淤积的疗法，比如说理疗、活血化瘀的药物、针灸、局部按摩等都可以进行。第三种呢，则是封闭疗法。对于急性扭伤、疼痛剧烈、伴有肌肉痉挛的患者呢，可以采用封闭疗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到医院去打一支封闭针等等，还有穴位注射，这些呢都属于封闭疗法的种类啊。那么可以在治疗当中呢，可以根据病情加以选择。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康复锻炼非常关键。急性腰背扭伤大约3到4周之后，损伤处逐渐愈合，就可以开始腰肌功能锻炼，以求及早的恢复肌力。早期锻炼不宜过多，没有明显疼痛之后再逐渐增加活动量。第五呢，一定要对症处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遵照医嘱可以服用止痛、镇静以及安眠的药物。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腰部损伤之后究竟要不要检查，那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如果闪腰之后腰部出现疼痛，同时还有麻木、无力、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发生了腰椎间盘突出，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做一些医学影像方面的检查。另外，如果仅仅是有腰部的疼痛，而且卧床休息了3到5天之后仍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您也别耽误，赶紧去医院检查治疗，避免发展成慢性的腰痛。总而言之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等病情呢变得复杂的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以上我们和您说了闪腰之后的一些应急处置方法，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板块古人识，通过古人的一言一食一茶一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
1: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峰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

0: 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宋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实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清米莹白，甜杏嫩黄，清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实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

0: 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5号，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李白流放后的饮酒诗《大意从前》，往往表现出一种恣意和狂态，动不动就倒却鹦鹉洲，捶碎黄鹤楼，铲君山，奢月色，醉杀洞庭秋，可以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着好像酒性豪情不减当年，实际上反而让人读出一个花甲之年的老者阳狂真可哀的意味。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春天，李白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走到巫山，侥幸遇到大赦，又被放还。李白九子一生喜出望外，立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返回江夏呢？有两句诗表明了他当时的心迹。天地在心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原来天真的李白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朝廷产生了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但是他在江夏活动了一个时期毫无结果，幻想还是落空了，只好离开江夏出游湘中。在越州，李白遇到了刚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此时啊，已是萧萧落幕的秋天，二人结伴同游洞庭，心情可以想见。李白早年就曾发出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感叹，而今到了晚年，又遭幻想破灭，竟是无路可走，数十年愤懑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一天水气，千钟酒意，萧瑟秋景转眼间变成了归尾奇观，汇集于诗人的胸中。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就这样产生了。这组寄游诗由三首五言绝句组成，其中第三首诗情豪放，异想天开，更是匠心独韵的抒情绝唱。陪侍郎叔游洞庭最后三首，其三，唐·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首诗境界奇绝俊美，但还是诗仙一贯的笔法，就是极擅长把人醉酒后的

0: 幻觉和狂态用最浪漫夸张的手法铺陈出如梦似幻半醉半醒的意境。叔侄二人碧波泛舟，开怀畅饮，不知不觉李白醉眼朦胧了。举眼望去，兀立在洞庭湖中的君山好像挡住了湘水，不能一泻千里汇入江海。太白突发奇想，要铲去君山，让浩浩荡荡的湘水毫无阻拦地向前奔流。从醉眼里看洞庭湖中的碧波，好像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而那君山上的红叶不就是绯红的醉脸吗？这既是洞庭两岸绝美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曲折的流露。李白写此诗时已离仙逝不远，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应了古今文人心头那一以贯之的感叹吧。我自恕我心中不平之气耳。唐诗摘抄说得好，此诗看似放言无理，其实是从诗家的胸中转出的奇趣啊。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被清末作家徐天啸曾评价为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婉伟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的奇女子，那就是柳如是。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柳如是其人。
3: 柳如是本姓杨，是浙江嘉兴人，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归家院青楼，辗转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徐佛教会他女工与琴棋书画，博览群集，能诗文，兼作白描花卉，秀雅绝伦。因喜爱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改名为柳如是。柳如是后来被卖入崇祯故乡周道登家，嫁给年逾花甲的周道登为侍妾。因为柳如是年幼聪慧，周道登常把她抱到膝上教以诗词歌赋。周道登死后，14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周家，被迫重操旧业，成为歌妓。后来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莲，在松江与傅社、纪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穿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事，并多有诗歌相和。柳如是曾与陈子龙相爱，双方情切意笃，赋诗作对，互相唱和。陈子龙原配夫人张氏带人闹上南楼，因陈子龙家人反对，两人被迫分手。陈子龙后来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如是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他都看不中，有的呢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明崇祯11年，也就是公元1638年，20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3年后，柳如是女扮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便被他的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钱谦益在他居住的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另著一我闻事，以呼应柳如是之名，并带着柳如是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柳如是感其深情，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因钱谦益要大力迎娶柳如是遭到世人反对， 但两人并不为所动，终于结为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他建造绛云楼和红豆馆。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如是，也就是风雅如生的意思。柳如是后来生有一女。
2: 柳如是之前呢是与陈子龙啊有过一段情。崇祯八年春，两人呢同居于松江兰园，柳如是呢就写下了《南乡子·落花》，这是作于二人被迫分离之后。好，我们来欣赏
1: 《南乡子·落花》，柳如是。拂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雨。况是樱桃微怨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到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作煞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时相思路。词的大意是，落花缤纷，拂断垂垂雨丝，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尽管在留有美好回忆的樱桃微怨里，却是真正的悲哀。自己正如这杨柳落花，漫天飞舞，漂泊无依。不要怜我漂泊无依，我会化作点点香魂，陪伴在你的清梦里。上天是如此不公，我俩的爱情既然注定没有结果，就让我如这落花飞去，愿你少思念那相思路。
2: 这首词呢，极写悲苦之情，暮春时节无可奈何花落去，飘扬在垂垂雨丝中显得如此凄凉与伤感，何况纷纷扬扬的落花又拂断了垂垂雨丝。作者一上来就毫不掩饰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悲惨的景象，渲染了一片悲伤的气氛，一下子就把读者呢带进了一个仇天恨地当中去。面对此情此景，人的伤心不能不将仅剩的春风雨一荡而尽。陈子龙曾经作《樱桃篇》，以樱桃花比柳如是。那么词的开头，词人呢将感情呢和景物融合，营造了一幅凄凉哀伤的场景。他以眼前簌簌杨花这个飘花飞絮来比喻自身的命运。妓女啊，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和悲惨的女性，她们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以色相技艺来谋生，她们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被压迫被摧残，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揣测。柳如是正是处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与陈子龙彼此情真意爱的这种感情啊，不能被现实社会所承认，曾经的拥有无法成为天长地久，过程纵使再美好呢，也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中。眼前的纷纷落花承载了词人的飘零身世与坎坷际遇，人和花已经不分彼此，人就是花，花就是人，点点落花诉尽了词人无比惆怅的心情与难以割舍的深切眷恋。词的上片显示了无尽的哀怨凄凉悲伤，上天是如此不公，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如这落花飞去，是真情不为现实所容的无可奈何之举。而词人以飞去来自愤，也显示出了不同小女儿情态的坚强和刚毅。这个一生命运多舛却坚强刚烈的传奇女子，面对爱情的失意毫不娇柔造作不做要人同情的弱女子情态，不做悲秋弃妇的苦吟哀歌，而是勉励自强，怨而不怒，以超然的心态理智地将感情升华。这样一个毅然决然不畏前程难测的落花飞去形象，正是柳如是自尊自强精神与独立自主人格的真实写照。那词的最后呢，他劝慰陈子龙多加保重，殷殷关切，在忧心牵挂中展现出了一往情深。词中呢劝告对方，实则也是在劝告自己，相思多让人伤神，从此天涯陌路没什么好思念的。 词人对不能如愿的爱情悲剧有着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果决，面对爱情的深意，他以词来进行自我安慰，从情网中得以挣脱啊，对爱情更深刻的体会，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这首词以眼前的簌簌落花比作自身的命运，显示出女性自信自强的动人魅力，既有写离愁别恨诗词的这种共同特点，又带着柳如是自己鲜明的个性。那柳如是虽是卖唱女，却名气极大，和董小宛等人呢齐名，能书能画能作诗词，留下了不少作品。柳如是是嫁给了钱谦益之前呀，受尽人情冷暖，漂泊各地，好不容易才与钱谦益呢一同定居在我闻氏，两人常吟书作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首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诗中呢饱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我们来欣赏。
3: 春日，我闻氏作成木翁，柳如是。彩虹运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2: 那这首诗呢，首联呢感伤时节，凄惶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早春时节，冬寒还未散去，柳如是虽然正对着镜子细细打扮，却忍不住春寒料峭中想起明朝的灭亡，自己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清泪从脸颊滑落，一切在不经意之间竟然显得那样的自然而然。颔联呢在伤感中啊，对未来透露出一丝丝的希望。柳如是嫁给钱谦益，虽然只是小妾，算不得得到幸福，但是呢，相比以前漂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给她一种宛如在梦中的感觉。那在烟云笼罩中的月亮依旧会让人伤感，但是呢，新的生活已经到来，这一年有心酸，也有期许。景莲呢，用了一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担忧。毕竟柳如是是歌女出身，毕竟她是小妾，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失去，如今唯有依靠钱谦益。柳如是在这里呢，想要暗示的除了是自己的小家，更有明王朝的覆灭，故国不在，翠草碧树里只有孤影相伴。这里同时还在试探钱谦益是不是真心的愿意和自己共度余生，而不是让他孤身一人。尾联呢是啊，柳如是在整首诗中感情升华之所在。柳如是生活在钱谦益给他的房子里，所以呢，柳如是居住的地方是君家，自己身处君家兰桂之室，需要珍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好环境中，他是可以在春日中凭栏望。不难看出啊，柳如是在钱谦益家呢，其实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身在房中，心游房外。柳如是这首诗写给钱谦益，其实呢是想得到钱谦益给予他在一些担忧地方的肯定。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首赠送给夫君的诗中毫无艳情，有的全是满满的凄苦与忧患。那么柳如是的结局如何呢？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当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后，清军占领北京，南京建成了红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跳入池中，欲独自殉国，却给钱谦益硬生生拖住。钱谦益降清后赴任至今，柳如是羞于与之同去，坚决留在常熟家中。而此前钱谦益赴任南京弘光朝礼部尚书时，柳如是曾荣服骑马与钱谦益并肩前往。
4: 两次态度的强烈反差，表现了柳

0: 如是的鲜明立场。钱谦益被清廷封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但是受到柳如是气节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玉琦反清案被捕入狱。此后，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她不愿丈夫为后人唾弃，于是鼓励她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并与钱谦益一道卖掉珍藏多年的藏书，资助抗清义军。但明朝覆灭终为定论，几番挫败，郑成功终究放弃反清，去往台湾。此后，两人相守在钱谦益为柳如是所建的红豆山庄里，红颜白发，两相携手，互慰平生。公元1664年，钱谦益忧愤离世，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如是为了保护钱谦益家产业，竟用铝箔结巷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享年46岁。
1: 那处在历史漩涡里的人，或许觉得这个钱谦益是懦弱、贪生怕死的。可站在那段历史之外的我们呀，若以朝代之更替如四季之轮回、枯荣之天道的态度来看，钱谦益的行为又未尝不是一种对黎民的保全呢？毕竟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所以我并不认为啊，两人啊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是各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罢了。我敬佩柳如是的爱国赤诚，敬佩他啊敢决绝赴死，敬佩他虽为女子，却比许多男子呢更为傲骨铮铮。但是呢，也谅解钱谦益的苟活态度，他是为天下计。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呢，她被称为啊秦淮八艳之首。书画也富名气，他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呢深得后人的赞赏，称其为铁腕淮银钩，曾将妙宗收。那柳如是性格虽然刚烈，但他的画却是有另一番风貌。画中的春日江南啊，温润舒适，这些笔墨记录的景色仿佛呢可以将当时的微风带到当下。柳如是的画风受到了吴门画派，特别是文征明的影响，画面呢清新淡雅，抒情感怀。柳如是的作品多和青山流水作伴，死后亦是如此。在那处墓碑上没有前世字样，这恰恰实现了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愿望。他的人物山水册上呢，最后还有八大山人的提拔，就是明朝覆亡后的这个皇室遗宗叫这个朱耷的，也就是八大山人，在当时书画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名家。此外呢，柳如是作为传统社会一介女子，却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在与往来的名士中，张溥还有陈子龙、李存我都是铮铮铁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在盛泽时，柳如是呢曾对张溥说，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堪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敬节亮节高峰。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王国维呢曾为柳如是题诗说，福今道福自全齐，兄弟相呼敬不移，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事几须眉。在王国维看来，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柳如是的丈夫、时任南明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在屈膝辩节的士大夫们啊，也就是诗中的蓟门朝事，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卑贱的歌妓的。回溯柳如是的一生，为命运拨弄流落风尘时，他不随俗臣服，不与世妥协，奋力地掌控自己人生的风帆。在爱情里，他当深情时且深情，当决绝时亦决绝，听从己心， 面对王朝覆灭，他铮铮铁骨敢为国父死不输男儿，这便是柳如是，一个惊艳了后世无数目光的传奇女子，也应如是。那在所有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文献啊资料当中，影响最广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力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自言自语说，这一觉真香啊。话刚落音，他的夫人杜四娘双手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荷包蛋，笑靥如花般地走了进来。赵匡胤双手接过荷包蛋，一脸感激地说，辛苦你了。赵四娘笑嘻嘻地回道，咱谁跟谁呀、啊，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赵匡胤摇了摇头说，
7: 不是客气，我这次随唐天子征契丹，一走便是3个多月，上有老下有小，哎，真是苦了你了。
1: 赵四娘说，看你又说外企话了，我是你老婆，老婆是男人的什么？老婆是从男人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做成的，能为您做点事，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啊，是妾的荣幸。
7: 你……
1: 赵匡胤刚一张口被杜四娘拦住了，你呀、啊、什么也不要说，请您啊
7: 早点把这碗荷包蛋吃下，咱呀再慢慢的说。赵红英将头点了点，说道：
3: 好，我吃，我这就吃。
7: 吃完了荷包蛋，赵红英将碗递给杜四娘，杜四娘将碗放在床柜上面，脱鞋上床，依偎着赵红英坐了下来。赵红英伸手揽住杜四娘的细腰，朝她额头上轻轻地吻去。不止额头，还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3: 四娘，
7: 赵红英轻声说道：
3: 为夫离家这三个多月，家中亦或是京城，可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儿吗？
7: 杜四娘将头靠在赵红英的肩头上，想了一想说道：
8: 啊，京城的人都说皇上这个人挺有趣儿的，一边东征西杀，拼命地扩大咱大唐的疆土，一边呢又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自言吾本胡人，为众所推，赞成唐统，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之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7: 赵红英又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
3: 是真的。
7: 赵四娘一脸不解地说道：
8: 皇帝的宝座何等的尊贵，为坐上这个宝座，古往今来，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当今皇上的宝座得知也十分的不易，他竟要上天早将圣人，岂不可笑吗？
7: 赵红英沉吟良久说：
3: 夫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皇帝固然尊贵，尊贵的世人把他当神看，他要某人死，某人就得死，他要某人贵，某人就能贵，正因为他尊贵，正因为他手中操着数千万生民的生死富贵荣辱之大权，所以世人对他的宝座无不垂涎三尺，包括他的敌人、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同胞骨肉。既然这么多人垂涎他的宝座，他就不可能高枕无忧，他得有雄才大略，还得有征服敌人的本领，还得有御驾群臣的能力，还得有治国的手段，稍有不慎呢，便会国破家亡的。
7: 他顿了顿又说：
3: 曹阿瞒你知道不？曹阿瞒啊，就是曹操。三国出了这么多智人、明主和战将，若论本事，没有一个比他强，包括诸葛亮。但当孙权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愤然说道：这是孙仲谋要把我放到火上烤呢。婉言拒之。当今皇上虽说宅人宽厚，也有一定的治军治国的才能，但是要把治理一个国家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他，唉。
8: 杜四娘轻轻地颔首说：老爷不必说了，妾明白了。
7: 赵红英点头说道：
3: 明白了就好。老实说，国家大事自有皇上操心，不是你我夫妻呀、可以妄议的。哎，请贤妻说一说，咱家中可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事儿啊？
8: 啊，你离家满打满算三个月零七天，能有什么大事？不过贱妾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甚是奇怪呢。
7: 赵红英忙说：
3: 哦，什么梦？说来听听。
7: 杜四娘未曾讲梦，脸便红了，怯声说：
8: 您离家后，贱妾十分的想念，一躺到床上啊，您便出现在妾的脑海中，还不时的晃动，晃着晃着妾就睡着了，睡到鸡子将叫的时候，妾做了一个梦，一轮火红的太阳钻到了妾的肚中，这太阳在妾肚中啊，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疼得妾冷汗如雨，正要喊妈妈去请郎中，那太阳突然变了，变成一个寸把高的男孩。这孩子一落地呀，见风便长，越长越高，直到头顶着天了，这才不长了。
7: 赵红英一脸欣喜地说道：
3: 好兆头，好兆头啊， 我的子孙呐，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0: 他忙将花顿住，一脸警惕地将室内扫了一遍，一把揽过杜四娘，扶耳说道：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相啊。自古至今，凡梦日入怀的女子所生下的儿子，没有不当皇帝的。昔周文王、汉武帝、吴孙权、晋刘聪、南燕慕容德之母，无不如是的。但此事事关社稷，慎勿言，以免啊招来杀身之祸啊。杜四娘频频颔首说：您放心，妾知道事情的轻重，妾不会妄言的。赵红英再次向杜四娘吻去。也不知是昨日播下的种子，亦或是今日播下的种子，杜四娘怀孕了。她怀孕之后极喜酸食，把个赵红英喜得像吃了个喜梅子，她能不乐吗？谚语说，酸男辣女，只有生了男孩才有可能登上九五之尊，荣宗耀祖。十个月之后的一个初夜，杜四娘房中忽然出现一道赤光，这赤光携着异香绕室而行，一连三日，直到一个体有金光的男孩汩汩落地，这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消失，但把异香留给了男孩，数日方散，邻里齐之，谓之曰香孩儿。这香孩儿便是那个开创了大宋300多年基业，为时人、为后人、为洋人津津乐道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儿时的赵匡胤与同龄的少儿相比，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三岁时做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让世人刮目相看。赵红英的家乡原本是涿郡，因从军来到了洛阳加马营。洛阳是后唐的国都，洛阳的白马寺更是誉满天下，连外国人都跑来烧香拜佛。某日，杜四娘带着三岁的赵匡胤前去进香，因他长得太漂亮了，勾动了一个叫赞宁的小和尚的凡心。他一边念经，一边色眯眯地瞅着杜四娘。赵匡胤不声不响地走到小和尚身后，抡起木头玩具在他光头上轻轻地敲打，一边敲一边说：
1: 叫你不好好念经，叫你两眼色眯眯。
0: 那个小和尚愣是让他敲哭了。住持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丢人，就把小和尚赶走了。邻人也对赵匡胤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越来越顽皮，到了读书的年龄却不好好的读书，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赵匡胤即使逃学也无处可玩，一因加马营距洛阳城少说也有30里，二因这里是军事重地，可看可玩的地方并不多。但随着他父亲官职的升迁，举家迁往汴梁基尔巷之后，那情况就变了。战国时，汴梁是魏国的国都，进入五代十国，又为梁、晋、汉等国的国都。五代之时，虽说战火连天，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娱乐活动，国都更甚。那时的娱乐场所大都叫瓦舍，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赵匡胤带着他的几个小伙伴，诸如韩令坤、慕容延昭等，经常来勾栏听说唱曲艺，亦或看相扑和杂技。忽一日，韩令坤、慕容延昭找他来商量：
2: 匡胤哥，杂技固然好看，特别是吞铁剑，险之又险，但这些东西打仗用不上，既然用不上，就不可能当将军，更不可能扬名立万。俺俩想去少林寺学一点真本事，以便将来同你千军万马做一个真将军。哎，你去不去啊？
0: 赵匡胤不加思索地回道：
2: 当然去啊。
0: 但当他商之父亲的时候，父亲极力反对，好在是他并未说上哪里学艺，于是背着父亲与韩令坤和慕

0: 芙蓉延昭一道去了少林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三个月后，赵红英几经周折找到了少林寺，扭着赵匡胤的耳朵把他拽上了马车。赵匡胤回到汴梁，仍是不屑于读书，经常去郊外涉猎。杜四娘劝他读书，赵匡胤愤然说道：
2: 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尽，而愿贤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枉来到人世上走这一遭呢。
0: 杜四娘笑道：但愿吾儿能继承祖业，悟天门楣，但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呀。赵匡胤说：
2: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竟能够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儿虽不才，也想学一学他，轰轰烈烈的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啊。
0: 杜四娘尽管心中高兴，却装出了一脸愤怒的样子，斥责说：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呀不愿意看你瞎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去吧。赵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言，默然退下。事实赵匡胤刚刚12岁，在此之前，杜四娘又一次梦日入怀，生下了三子赵匡胤。至于长子赵匡济，赵匡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赵匡胤受了母亲的责骂，乖乖地返回学堂，学习起知乎者也来了。一晃3年，赵匡胤旧病复发，变着法逃学，与邻里少年骑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免不得有渡海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杨信牵一恶马来访赀匡胤，身后跟了10几个纨绔子弟。赀匡胤听有人来访，忙出门相迎，见了杨信，力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杨信答道：
3: 这是俺家新买的马，性子很烈，没人敢骑。我知道你的御马水平很高，不知敢不敢骑呀？
0: 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这马黄棕黑烈，并没有什么奇异，只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一些罢了，微嗔说：
2: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只要驾驭有方，不怕它倔强到哪里去。
0: 杨信故意说道：
3: 这马的性子确实非常的烈，被他掀下马背的已经有3个人了，你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骑他。待我呀寻一个御马的高手啊，将他驯服，你再去骑呀也不为晚。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2: 你这是看不起我，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骑他，不止骑他，还要把他驯服。
3: 那你就骑吧。
0: 杨信一边说，一边把马缰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马缰，正要翻身上马，杨信忽然说道：
3: 别急。
0: 赵匡胤问道：
2: 为什么？
3: 啊，我想早点见到你，忘了带马鞍，我呀这就回去把马鞍找来交与贤兄，这样啊才比较安全。
0: 赵匡胤笑道：
2: 若是马鞍还算一个好骑手吗？
0: 杨信故作惧态说：
3: 这没有马鞍这怎么成啊，一旦出了意外，小弟可是担当不起呀。
0: 赵匡胤一脸的不耐烦说：
2: 少啰嗦。
0: 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带鞭策向前疾走，但见他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疏忽间跑了5-6里，面前现出一座土城。这城虽然不甚高大，但行人颇多，赵匡胤恐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惹出祸来，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返回。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闲乐无从羁绊，赵匡胤也不觉心慌起来。
2: 正在马上低头设法，这马一路狂奔来到城门口，赵匡胤避之不及，脑袋撞上城门，栽下马来。杨信在后追念，远远地见到赵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说：
3: 赵匡胤，赵匡胤，你今朝也招了道，任你头肩似铁，他也要撞得粉碎了。
2: 他正说着，莫见赵匡胤一跃而起，安立地上，那马从斜道窜去，眨眼之间跑了一箭多地。赵匡胤暴喝一声，向马追去，也不过两箭之地，那马便被赵匡胤追上。只见他耸身一跃，附上马背，扬鞭向马头一拦，那马便随着鞭儿回头，也不似先前的那般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杨信正在那里幸灾乐祸，见赵匡胤安然归来，忙迎了上去，一脸媚笑地说道：
3: 哎呀，我正为您担忧呢，直到这次您坠马定要受伤，偏呀您有这么大的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了，但身上可有痛处啊？
2: 赵匡胤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和胸脯说道：
4: 看见了吗，我赵匡胤毫发无损，但通过这马我也长了见识，这么一匹不起眼的马却是如此的性悍，若非有金甲神相护，好头颅啊早已撞碎了。
2: 言罢下马与杨信作别。杨信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才在十几个纨绔子弟的催促下泱泱而去。自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众少年对他敬爱有加，纷纷向他靠拢，就连和杨信一块玩尿泥长大的石守信也改弦一张，投到了赵匡胤的麾下。石守信入伙不到仨月，便成为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或连配出游，或校妓，或狩猎，或蹴鞠，或击球，或做博戏。某日，赵匡胤、韩令坤、慕容延昭、石守信、杨信等人来到以土市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外面的喜鹊突然地叫起来，很是嘈杂。赵匡胤说：
4: 敢是有毒虫猛兽出没其间，所以惊起喜鹊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仅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喜鹊除害，但也为人民免患，诸位以为如何呀？
2: 众人一齐说道：
5: 兄言正合我意。
2: 当下停了伯爵，携了公使，一同出事，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鹊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赵匡胤恨声说：
4: 我等正搏得高兴，尔等聒噪不已，扫吾等之兴，真是该杀。
2: 言毕抽箭搭弓向喜鹊射去，石守信等人不甘落后，也抽箭搭弓，瞬间数箭齐发，十几只喜鹊随箭坠下，鱼雀全都惊散，飞得无影无踪了。赵匡胤说：
4: 我听说喜鹊之肉比鸡鸭之肉好吃得多了，我等不妨把这十几只喜鹊剪了炖锅好汤。
2: 石守信当即应道：
4: 好，这主意不错。
2: 他正要去捡喜鹊，忽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仿佛与地震相似，众人不约而同地将头扭了回去，原来那座土市倒塌了。石守信一脸惊讶地说：
4: 好好一间土市无缘无故地倒塌下来，真是出人意料啊，亏得我等出来射雀，否则压死市中连冤都无处呼啊。
2: 众人颔首称是。赵匡胤叹道：
4: 我等之命乃雀儿所救，我等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要了众雀的命，实属不该呀、哎，悔之晚矣。
2: 众人也面露悔色。赵匡胤复又说：
4: 我等不如将死雀拾起，就近葬了，再立个碑儿，以赎我等之罪。
2: 众人齐声赞同。埋葬了喜鹊，赵匡胤又自责了许多天。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晋主汴京，改国号为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汴而起，建立后汉，定年号为前右。
4: 辽兵入驻中原，对中原百般蹂躏，民不聊生。

0: 赵匡胤有心从军，驱除大敌，为父母所阻，扼腕长叹不已。未几，辽军因辽地驾崩，撤兵北去。赵红英休假在家，乘机为赵匡胤完婚。那娇娘乃贺景思将军之女，乳名金蝉。这贺金蝉不止模样俊俏，而且识书达理，温柔贤淑。赵匡胤越看越爱，把在外胡闹的心思收回了十之六七，用在了金蝉身上。若非家中出了一件大事，他恐怕要醉倒在温柔乡里。前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吴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
1: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1: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邝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介之说：“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中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涉侨法律法规，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密切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联系，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侨务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26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中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暑期